0: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继续来看一下8点钟道路通行情况，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7: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路面上的出行路况。那目前来看的话，环线银泉的城区的道路出行啊，果然啊在8点钟出现了车流的一个增长啊，现在的在沿江快速路的由南向北啊，这个整个从朝阳桥到朝阳片区啊，往红谷隧道往这个主城区方向进发啊，现在江边呢已经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一个积攒车流。那么红渡高架啊，现在在火车站东广场门这边啊，汉庭酒店、解放路立交上空的区位呢，也开始有车多。当然，环线一圈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之所以有如此论断啊，是像昨天啊这个全面发挥的这个西环丰盛快速路，今天早间表现就相当不错。长乐胡同立交到愚园路到黄家湖到舍利甲呢，基本上都可以畅行啊，通行呢是无忧的。这么个状态。北京路、北京西、北京东路全线，阳明路、阳明东路一直到青山湖隧道火炬大街一线啊，这个整条的这些地面主干道啊，现在其实没有一条啊具备威胁的城区通行干道。当然话说回来，二环线的南昌大道啊，在靠近城南大道这边，由西往东的通行方向去福和大桥去长通大道的方向，这里是观察到有啊出现这个意外事故导致的车流排队，而且这边是有货车穿行的情况，所以希望大家呢也要保持充足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6: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白莲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51米，赣州的凤凰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515米，上油墩街西向东拥堵498米。高速方面 ，G35接广高速的英瑞南段1408公桩处，瑞金北收费站至宁都东府区区间往鹰潭方向车辆故障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现场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上饶三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南昌、鹰潭、宜春、新余、萍乡、吉安、抚州七市和赣州市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州市南部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风向，赣北北部偏北，全省下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4到26度，局部27度，赣北南部28到30度，局部31度，赣中赣南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22到24度，赣中赣南24到26度。明天赣中和赣北南部以及赣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

0: 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夏天吃水果怎么少得了西瓜呢？西瓜甜啊，但其实糖含糖量不是特别的高，甚至比苹果葡萄都低。西瓜 90% 以上是水，吃两大块的热量还不如一根香蕉，餐前吃一点呢还能够减少正餐的食量。不过啊，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蔡欢提醒，糖分再低啊别贪多，每次吃200克左右就可以了，最好选择普通西瓜，别贪太甜的那些品种。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好，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健康护航。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清晰的去区分两类他汀的服药时间啊，记好呢就不会出错。短效或者中效他汀，像这个辛伐他汀、洛伐他汀这些，半衰期呢是1到4个小时，推荐每天睡前服用。核心就是让血药的浓度峰值对准夜间胆固醇合成的高峰，这样呢效果才是最好的。
1: 而长效他汀呢，比如说阿托伐。他汀还有瑞舒伐他汀、匹伐他汀，半衰期超过14个小时，推荐每天固定时间来服用，早上、中午、晚上都可以，关键是每天一次，规律服用，而且不受吃饭的影响。这里要给大家四个实用的建议，一定要记牢了。
0: 对，第一就是要先看药盒，确认自己吃的是哪种他汀，分清是短效还是长效。第二呢，就是要按类的服药，短效他汀呢务必是睡前吃，长效他汀呢选择自己容易记住的固定时间，每天要坚持。
1: 再就是规律最重要了，不管是哪种他汀，每天按时吃比纠结早一小时晚一小时管用啊。擅自停药漏服对于血脂的控制危害是很大的。第四呢，有疑问就问，不清楚怎么吃就及时向医生或者药师咨询，这样才安全有效。
0: 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说的那种就是中午吃的这个阿托伐他汀的处方啊，其实是合理的。医生呢可能是为了方便患者去记住时间，或者是避免这个其他的这个药物相互作用。这也说明合理用药既要结合药物的特性，也要兼顾患者的情况，灵活调整才是最为科学的。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4: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5: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4: 我是呆呆。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4: 交通咨询，
5: 路况服务，
4: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啊，10054帮忙热线还在为您开通啊，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
1: 是10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服务啊，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或者呢，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

0: 此刻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微信呢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有些刚刚很多朋友都说今天真的是感觉很凉快啊，
1: 对，
0: 因为前两天的话你就我觉得人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憋得慌，从头就是你这个不管怎么扇扇子，我发现今年有个东西特别火，就是我自己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感受很深，人手一台那个小电风扇有没有发现，就是以前就是
1: 好像真的是，
0: 对啊，以前大而且就是你发现大家这一两年的这个着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记得可能大概在10年前啊，就是大家怕热，女孩穿吊带穿短裤，然后现在的话呢大家一边怕热就是全副武装的穿着长袖长裤的各种防晒装备，
1: 对没错，
0: 然后就只眼睛都不露出来，身上可能连手指头手只能全身能露出来的部分只有手指甲，然后呢就是捂成这样然后手上拿着一个手持电风扇，
1: 对，
0: 就我自己发现出去玩人手一个那个小电风扇，
1: 嗯，
0: 也不知道怎么突然间就开始扩散开了，因为确实天气也比较热嘛，但那个玩意儿就是在你等待的时候比如说等吃饭
1: 真的会有用吗，
0: 候车的时候还是可以降降温的，有些它是而且现在它续航真的很长，但我觉得真的是你要降温的话你得从头到脚都凉快，有个东西我觉得夏天真的挺好用的，我觉得我基本上穿着它上山下海完全没有问题，是什么呢 Cross 洞洞鞋，我这两天又穿着它去徒步了那个武功山脚下，就是吉安的那一段武功山，就是你穿着它徒步包括我自己穿着它爬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
0: 现在你缺的就是一双百搭好穿然后又可以上山下水的这个 Cross 洞洞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爱听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个 Cross 洞洞鞋，你看像不管是明星啊还是我们自己实际上穿过都觉得哇它特别好穿，虽然说就属于那种它的审美是属于你第一眼看觉得那啥玩意儿那啥呀，
1: 就是猛一看就是怎么这么丑，但是它真的穿起来特别方便，而且真的你上脚之后就特别百搭，
0: 对，而且因为现在有各种那个鞋花嘛、
1: 嗯、
0: 所以它就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比如说你喜欢可爱一点就可以多装一些那种可爱的洞洞鞋的鞋花，你想要端庄一点我朋友就买那种闪钻的呀，
1: 对对对，
0: 就
1: 各种 DIY 的，
0: 对，很公主风，所以它就是真的你不管任何的场合然后你什么样的场景都适合，而且真的很凉快，关键今天的价格是商城线上奥莱捷，去年我就在这个爱听商城上给我老公买了一双、
1: 嗯、
0: 它就是从上海的那个奥莱仓发货的，
1: 对 对,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下单，然后一双是只要169块钱，100多块钱我突然觉得我老公也配了，当然我自己买的是那个增高的泡芙款、
1: 嗯、
0: 我从去年穿到今年那也算值回票价了，
1: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爱听商城上卖多少钱，而且还送鞋花，比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直播间都便宜啊，
1: 对，很多这个鞋花要自己去买的，
0: 对、嗯、然后另外呢这个 Cross 的洞洞鞋有了让你的这个脚凉快了，但是脸上的护肤因为虽然大家全副武装啊，就是武装到牙齿都是带着防晒的口罩啊、
1: 嗯、
0: 防晒的这个衣服啊装备，但实际上你的护肤在夏天也是依然得准备好的，因为夏天的话很容易是毛孔很明显啊暗沉脱妆，那么今天呢在爱听商城为大家带来的 CPB 的护肤礼盒，大家知道 CPB 是这个资生堂旗下的高端贵妇品牌，
1: 对，
0: 哪怕你这个脱下了你的厚厚的这个防晒衣以后你也需要 CPB 的这个隔离妆前乳，这款大家非常的熟悉，很多明星都爱用，而且它很适合春夏，就是我很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在于春夏你擦完防晒霜以后啊你再擦粉底很容易脱妆，
1: 对，
0: 你不管定多少层还是很容易脱妆，但 CPB 的隔离就是属于那种又能遮得住一点点小瑕疵而且它不会暗沉，晚上洗脸的时候它依旧是很透亮的而且不容易脱妆，
1: 这个其实我自己也有在用，因为呢、
0: 嗯、
1: 我就拿它当有点类似于素颜霜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对
0: 对对，早八人很适合，
1: 对，非常的适合，你就不需要去平时你不需要去这个化妆的时候你就用它这个出门就是有一种素颜感，
0: 对，
1: 因为它不光是遮瑕而且就是整个的这气色会提升很多，
0: 是是是，然后它是37毫升，它可以37毫升可以用很久，
1: 对，真的用
0: 半年没有，
1: 就是每次用一点点就很
0: 好，对对对，它只要一个黄豆粒儿大的大小就够了，今天2支299啊，非常的划算啊，1支299，2支399，建议大家囤2支，因为不到200块钱一支的 CPB
1: 对
0: 隔离、啊、
1: 太划算了，
0: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选择入手一支的这个正装隔离加一支125毫升的正装洁面，洁面呢 CPB 的洁面也是我自己一直在用的哇 CPB 真的是真爱然后这个洁面的话你可以买清爽款洗得干净然后又不紧绷，也是只要399，一支隔离加一个洁面，如果你不想买两支隔离的话就囤这个套组也很划算，我之前买的那个洗面奶一支都要200多了，
1: 哎，没错、啊、
0: 那现在的话是隔离加洗面奶都是正装只要399，而且还有礼盒礼袋送人自用都是 OK 的，
1: 非常的合适、啊、
0: 对，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三码下单，那当然肌肤和好了，那你自己吃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发现
1: 内在也要补上啊，
0: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段时间胃口不太好、嗯、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爱吃

0: 吃的人，一直控制不住自己嘴的人，但是天气太热就真的吃不下，但又觉得应该吃一点，那就说那你不如就吃点健康的啊。
1: 对，
0: 今天为大家来这个养生的美龄粥，开盖就能喝的滋养燕窝粥哈。
1: 对，我们这个燕窝粥呢是有每箱是有六碗两种口味，三碗古方美龄粥，还有这个三碗厚椰乳燕窝粥。
0: 对，不管你是想要就是让自己喝得很舒服，还是说想要美容养颜，它都是怎么喝都不出错吧，就是让你哪怕你晚上肚子饿了想吃宵夜，你吃它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哈。今天它是有这个每一碗是有680毫克的一个干燕窝，用料很扎实，而且还搭配了山药百和银耳等等一些温补的食材，所以舒服又安心。如果你觉得很热，你把它稍微冰一冰然后再喝的话，那又清凉又解暑，而且也没有什么负担，椰奶味脂肪也是零，所以老人小孩孕妈妈都能吃。关键价格现在也很划算哈，现在是1箱119块钱，那么再加30块钱两箱12碗只要149块钱，大家可以来算一
1: 下，非常的划算啊。
0: 149块钱，而且你注册商城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钱，149是12碗
1: 哦。
0: 对，而且就算有商城会员，145块钱除以12碗，12块钱一盒，就是等于说你不到一杯咖啡的价格，你就可以带走这个燕窝粥哈。两种口味都是古方的美龄粥，有燕窝的这个美龄粥，很适合春夏季节来服用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不管是 cross 东东鞋还是 CBB 的隔离加它的这个洁面的套组，还是美龄燕窝粥啊，都可以直接回复秒杀来扫码下单。我们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来打探路况。小雷早上好。
2: 林哥早上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呀，给大家来关心啊咱们的早间高峰啊，那目前的一个出行进展啊。早间高峰的话那咱们呢也是有一个自己的周期的啊。那现在来看的话，8:20这个时候啊，那这个早高峰是正值壮年啊，这个此刻的话啊，出行车流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成长啊。那目前啊，从长乐胡同立交到医院路胡同立交，红谷十二亭这一段的双向通行，还有延江快速从朝阳出发往市区，现在此刻的出发啊，那都已经是不太赶趟了啊。虽说啊，基本上都还是正常的在往前移动啊，但是出行速度很明显比20分钟前那差了个档次。那么现在南一环九州高架和东一环红洞高架呢也有堵车发现，当然堵车的距离呢算不上长啊，但基本上的就最近而言，这个路况呢是比较优秀的啊。所以现在啊，这个其实大家需要担心的倒也不多哈，但是呢，学校周边和刚才讲到的快速路节点，肯定是今天早间高峰啊稍微比较难挑战的点啊。那么另外呢，南昌大道啊，刚才讲到城南大道附近有事故，现在也已经解决啊，可以不用担心了啊。目前的金沙湖高新片区啊，作为今天周二早间一个相对比较凉爽啊，这个又没有雨水打扰的一个早间出行高峰，行车状态还是很有保障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的浔阳路西向东拥堵495米，赣州的旭山北路南向北拥堵425米，上饶的西广路西向东拥堵388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句老话说啊，车子一般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这句话还真有点道理的。经常把油车放着不开，电瓶可能还真遭不住。那油车不开的话，至少多久得启动一次呢？一般来说，油车如果长时间不用，建议还是要保证每7到10天启动，并且最好开出去跑一圈，20分钟以上。这样电瓶它能够充电，机油能够循环，轮胎也能动一动，比原地打火要强很多。那你如果实在没办法开，只是偶尔原地启动的话，意义就不大了。那还不如停个2到3周以上，直接断开电瓶负极更加省心。但是这里要记住哈，有一些车型断电它会导致一些行车工作数据丢失的，所以说也不能大意，最好还是提前问一下官方售后。简单记住一句话，家里的车子啊，不要长时间停着不开，定期得开出去溜溜，实在很少有机会开的话，那就得要考虑一下它的去留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4: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5: 啊，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部热线电话呢还在为您开通啊，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反馈。
6: 是，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所关注和关心的一些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我们又和大家继续的来互动交流一下。
5: 没错。
6: 好，那这个我们的很多听友是在跟我们继续来这个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南昌车站换乘将有高铁可以选择了，那你心里的预期票价是多少？南昌3站换乘你选择动车还是地铁？柏林小哥哥就说，他说我还是选择地铁了，因为我有3年卡可以免费坐地铁
5: 啊。
6: 您不知道是献血还是？
5: 应该是献血了，
6: 对对，还是军人。总之应该就是为南昌付出过的啊，所以就是可以拿到这样一个三免的一个福利啊。
5: 对，松电小王子说，现在高铁的票价可不低哦，地铁要实惠一点，当然还是要看个人选择。如果时间赶可以坐动车，时间有多就可以选择坐地铁，毕竟坐动车的费用肯定比要 坐地铁要贵啊。
6: 带大家怎么来选择，也可以来跟我们这个交流互动一下，当然交通方面的这个建议意见和想法也可以和我们继续的来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哈。
5: 刚刚这个平台人说林可你还要增高吗？
6: 啊，刚才那我说的是夏天，难道我应该说的是
5: 谁会嫌自己的身高高呢？
6: 女生应该都还好哈。
5: 对啊，我觉得女生也是身高的话就非常的显气质。
6: 就是高的话就是怎么讲，就是可能会
5: 一高遮百丑啊。
6: 对，就是中国人一白遮百丑，一高的话就气场上
5: 就不一样了。
6: 对 对, 对, 对，
5: 哎，我就特别幻想自己能够180加。
6: 男生好像确实，我也自己也发现，就中国男生你不管长得怎么样，只要个子高，
5: 就
6: 收拾的比较干净，
5: 哎，
6: 每天你勤洗手
5: 就看着很爽啊。
6: 看着就很怎么说，就觉得哎，这个人自带气场吧。
5: 对，没错，
6: 对对 对, 对、就是各种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这让我想到，你要是出去啊，你就发现北方人普遍身高都比我们南方人高很多。比如说你去内蒙，
5: 哎，这个真的是
6: 个个都是这个骑马的汉子哈。
5: 而且就
6: 是
5: 都
6: 人高马大的，
5: 很彪壮的那种。
6: 对对对对，而且到了北方也没有这个体重焦虑了，因为大家吃肉吃的比较多嘛，
5: 没错，
6: 所以吃牛肉吃的又比较多，而且就是体质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好一些的，所以个个也是人高马壮的。男 男生女生都肩扛肩挑能扛的。
5: 哎哎，那说到去内蒙啊，我们这次内蒙的纯玩双飞五日游，大家一定要抓好机会了。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纯全程纯玩零购物，包含往返的机票，6月26号之前出发，仅需要3980元每人。核心景点是全部覆盖的，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是会去得的，而且还会赠送这个超值的一些互动体验，比如说蓝色鲤鱼哈达、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还有策马奔腾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都是包含在内的。特色美食炸马宴也给大家安排上。住宿呢是一晚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3晚携程3钻酒店。我们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我们是6月到8月每周都会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来锁定席位啊！我们的这个常规团啊、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还有多款线路可以选择，而且还可以单订机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热线182-7954-7981182-7954-7981来进行咨询。超多的暑期路线持续的在更新当中，也可以进群咨询。怎么进群呢？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6: 对，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出去这个大西北啊，其实西北的话其实有很多的面食啊，包括西北的一些特色，包括敦煌的这个历史文化也很值得去体验哈。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啊，都是值得大家去体验和感受的。那像这次呢，我们还有一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游和双卧十日游可以来选择。想要在一天之内呢，从雪山穿越到草原，坐着2+1航空座椅大巴车，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定制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带你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式的体验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此外呢，还有全程携程3钻升级，2晚的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啊！还有这个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7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新疆美味。团期7月11号、18号是双飞八日游，7999元每人；7月10号、17号双卧十日游是5699元每人，只需要8到10天，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5: 那当然了，想要去云南的朋友，我们还有一条线路给到大家，就是我们的西双版纳私家团纯玩五日游，专为家庭出行打造，两人即可独立成团，一家人单独出行，不用去跟陌生的游客来拼团啊，怎么玩自己说了算。我们专属粉丝价，一人只要3880元起，而且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立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行程的重头戏就是雨林木像，带娃出游千万不要错过，不用去隔着栏杆远远的看大象，带娃走进野象谷雨林，牵着大象的鼻子，亲手喂水果，近距离拍照，还能够体验小小铲屎官清理象舍，还有捡拾象粪，亲身感受照顾大象的全过程。一路上呢，还能够认识各种热带植物，了解大象的生活习性，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玩完呢，直接可以安排特色水果象餐，给孩子留下特别难忘、独一无二的雨林回忆。而且我们吃住安排直接拉满舒适度，全程入住4钻雨林轻奢酒店，全屋智能房间，住着非常的舒服。特色美食一次性打卡，特别安排水果象餐、原生态雨林餐、傣味包烧，还有这个雨林烤鱼，全部都有原汁原味的山野风味，大人小孩都能吃啊。玩的内容也十分的丰富，跟着这个土著向导徒步基诺山，体验射箭、彩绘野人装，还赠送大型演绎新傣秀观看，打卡千年傣王玉花园、安静肃穆的总佛寺、原生态傣族村寨，晚上再去告庄星光夜市来逛一逛，满满东南亚的烟火氛围。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出游，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天天发团，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热线1997995752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来进群，就可以来锁定优惠了。
4: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湾区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
7: 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易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9: 1010888，
10: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1: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1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16: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南阳城区啊早间的行驶高峰啊目前的出行表现情况啊，就现在给大家多多关注的依然还是在以快速路为主打的出行主干道啊。现在的话不仅是沿江快速路沿线，目前的由南向北方向，从南昌大桥、朝阳大桥啊这边一路从朝阳方向过来进城的出行车流还是保持相当规模。另外呢，西环丰盛快速路利用率呢也是居高不下，现在的话几乎是从沈庄立交一直到这个南四小路、长乐互通、立交啊，这一段路的话啊，这个澎湃的出行车流，能看到咱们早间上班的一个队伍呢，还是这个非常庞大的。所以希望大家呢早间出行啊，这几个关键出行路段啊，要么就早点出发，早争取一下，否则的话啊，这赶上大部队了。你像九州高架还有洪都高架也是如此啊，现在速度那确实就快不起来。当然呢，还有半个小时啊，才到九点，所以现在其实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时间呢并不算焦急啊，大家呢也不用在路面上啊反复的变道穿插加塞插队啊，这个大家呢还是保持一个充分的小心耐心啊。现在的话可以让大家放心的是，目前的路况啊没有超出大家预期的啊这个路面上的任何车型堵点啊，大家的话按照以往正常的发挥，甚至比以往更轻松一些啊，就都能抵达准点抵达单位啊，除非大家啊这个每次上班都是极限挑战，那就另说啊。那当然今天桃花南路快速路有一说一，是比以往的稍微排队的队伍会长一些，所以大家呢这个稍微要做好注意了啊。主要是南阳动物园啊这边啊，进九州高架这边啊，这个大家稍加留意。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的浔阳路西向东拥堵495米，赣州的旭山北路南向北拥堵425米，上饶的西广路西向东拥堵388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 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地。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在接下来的时间，1054帮忙热线也会继续为大家打开，大家如果在交通出行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此刻呢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0791-883-0011和883-3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也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对，
2: 当然马上呢也到一个这个出行旅游的一个高峰时间节点了，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中考明天就要开始改卷了，
1: 哎，没错，
2: 成绩可能这周下周马上也要发布了，所以可能家长啊还有孩子们都已经在提前的规划自己的暑期行程了哈。说到暑期出去玩，其实昨天我们在节目也说了，省内可能选择比较多的就是山，
1: 对，
2: 庐山、明月山，
1: 因为江西好
2: 山
1: 太多了，
2: 避暑、嗯、
1: 对，
2: 因为确实山上它的海拔比较高嘛，温差比较大，不管是我去年去明月山，哇，晚上的是真凉快，20多度，很舒服，很想要是很想在那盖个房子住一夏天，太舒服了。然后庐山也是这样，庐山很多朋友都会是在夏天避暑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周边很多省份的朋友都会去庐山避暑。
1: 对，没错。那当然去到庐山，我们也都知道庐山不仅是一个这个自然风光很美，而且有很多的这个人文景观啊。
2: 对，它是可以这样的，庐山是有三条线哈，分别是打卡西线，西线是一个这种平缓的观景线路，比如说你去打卡那个如琴湖，然后还有这个仙人洞、锦绣谷，锦绣谷是要爬一下的。
1: 对，
2: 那毛主席曾经在那边是写下过诗句的，锦绣谷大概是要爬一个来小时，但你不爬也可以。仙人洞的话也是怎么说，让你感受一下就是不同的文化氛围吧。
1: 嗯，
2: 然后另外就是人文中线，人文中线的话其实主要主打的就是庐陵湖沿线，可以去打卡庐山博物馆，还有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美庐别墅，
1: 没错，
2: 在那边可以看一下100年前的冰箱，100年前的这个钢琴，去看一看、嗯、而且那边有那个历史建筑群。
1: 对，
2: 庐山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读书的氛围很浓，因为它可能真的是一个避暑休闲的地方。庐山现在到处都有它那个叫做庐山书屋，
1: 嗯，
2: 环境非常的好，然后书的种类也很多，也很适合去打卡出片。
1: 对，没错，本来这个庐山它就自带这种文学内涵，
2: 对，它的人文底蕴很强。那再就是东线，东线的话就是主打一个挑战，很多朋友都推荐说像这个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一两天婺源的那个瀑布叫婺源的瀑布，当时可能是因为水量特别的充沛，外地游客说啊，这个瀑布水很大呀，是叫仰天谷还是叫那个瀑布，大概是这个名字。
1: 哎，还真没去过
2: 啊。啊，这两天在网上非常
1: 火，非常
2: 火啊，就是水量特别的充沛，然后就是网友都说哇，这个瀑布太壮观了，结果那个景区管理人员吓坏了，快跑啊，山洪要爆发了就是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声音、嗯、但是确实我们江西的这种人文资源，像不管是三叠泉也好啊，还是这个秀峰也好啊，那、
1: 嗯、
2: 包括碧龙，是叫做碧龙潭，我没记错的话是叫这个名字，也是庐山，它那个水有点像九寨沟、
1: 啊、
2: 是那种
1: 蓝绿
2: 的
1: 那种，
2: 很美很美。所以就是包括庐山沿线，大家去溯溪也是那种水是蓝绿色的，山清水秀的，哎呦，真的就很适合夏天的时候去，
1: 是不是有点心动了已经
2: 啊？就都已经这些地方就是每年夏天感觉都是必安排的，
1: 没错、没错啊。
2: 那庐山的话呢，从今年7月1号以后啊，旅游方面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对，就是从7月1号开始呢，它会起这个全面实行一个免费的预约参观制度。
2: 嗯，
1: 那么需要预约的主要是一些文博场馆啊。
2: 对，但其实这些文博场馆的话，它主要还是以这个淡季是免预约的。像我之前6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这个美庐，
1: 对，
2: 不用预约。但是现在的话，到了7月1号以后，
1: 因为人会比较多，
2: 对，暑期一个旅游的高峰期，那么是需要预约的。包括这个庐山博物馆、庐山的美庐别墅，还有庐山会议的纪念馆、庐山抗战博物馆，还有庐山的文博院。那么是文博院是通票制的，就是而且它很方便的一点就是，
1: 对，这个整个的文博场馆都是通票的。
2: 对，你预约之后你不需要说哎，美庐我约一个，然后博物馆我约一个，
1: 对对对，
2: 一票通完。因为它其实在一条路上，你就是在那个中线一条道就能走完的。
1: 对，没错。而且我们这个它各个场馆开放的时间是每日正常的开放时段，闭馆前30分钟是停止入馆的、那么遇到高峰期也将会

0: 情况延时开放，
1: 对，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一机游庐山啊。
1: 庐山的话，大家记得，如果说你要准备去的话，提前准备衣服，你要记得定位是到那个孤岭街，因为它那个温差和你直接定位庐山，它可能定位的是山脚下，但山上的话，可能现在只有16-17度，
0: 对对对，
1: 还是要穿个冲锋衣什么的，
0: 没错。
1: 而且文博场馆是实行这个限量预约入园参观制，每天是分上午和下午两个预约时间段，那么各个时段的预约上限是6000人，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1到3天来预约，
0: 对，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上午的时段就是开馆到中午12点，下午就是中午12点到闭馆的时间。
1: 对，65周岁以上老人呢是无需预约的，凭身份证原件就可以入馆参观。
0: 对，
1: 身高1.2米以下的未成年人也是无需预约的，就是和父母一起陪同游览就可以了。
0: 对，如果说您的行程临时有变的话，记得要取消预约，不然的话这个会影响到大家后续的一些使用和信用记录啊。
1: 对，那么怎么预约呢？就是通过一机游庐山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支付宝小程序来进行预约。打开小程序，点击庐山门票的预约，选择文博场馆预约，就可以去进行这个相关的参观了。所以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选择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去我们周边游览一些名山大川，因为我之前有很多朋友就是真的有在庐山会去租别人的那种
0: 民宿
1: 或者房子，
0: 对对对，在那住一个月。
1: 尤其是很多老人，他们不愿意吹空调，他们就喜欢去庐山、去井冈山、去明月山。明月山好像去山上住的人少，但是井冈山和庐山确实去山上住的人。
0: 我发现他们这老年人都特别喜欢往山住，我爷爷奶奶也是，就是每年暑假他们就会去山里住一个月，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觉得第一就是比较舒服，而且还自己可以运动一下又避暑。
1: 对对，而且我知道很多这种会享受生活的人，他们是冬天的时候呢就会去就是稍微可能条件好一点的就去海南避暑、就是避寒。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觉得说我不想花太多钱，他们就会去惠州啊，或者是、广东沿海附近也是、可能是已经是有一套房产了，然后在那边避寒，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就会直接去井冈山住一个月，这样的、也挺多的。
0: 那当然除了夏天出去这个避暑之外呢，夏天还有一个好物就是杨梅。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潮派江西的平台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杨梅之乡仙居杨梅的一个杨梅汁啊，3斤仙居杨梅榨的1斤杨梅汁，380毫升6瓶，这款杨梅汁的果汁含量是40%，口感非常好，市场价是63块钱，商城福利价是56块钱。还有一款是这个玻璃瓶装的，价格虽贵是100%的 NFC 仙居杨梅原汁，720毫升2瓶是76块钱啊。那么仙居的这个现场饭店同款的杨梅汁是卖到140块钱2瓶的，那今天这个价格是给大家直接是打到了将近5折的一个价格。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杨梅或者是果汁，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潮派江西的平台来进行下单了。
1: 好，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一下8:03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这个早间高峰进入到后半段啊，那目前的路面车流呢已经是这个比较固定了啊，这个出行的车多点位呢也没有继续啊更新下去的欲望啊，这个出行堵点呢锁定在了啊这个咱们长乐互通啊、沿江快速路啊、九州高架桥啊以及丰州高架的这个解放路互通立交啊这么几个这个固定节点。当然呢这个也有特殊情况啊，深米大桥下桥的国体中心，那这段路的话现在呢也有不少到红谷滩九龙湖上班的出行车流呢会从这边下桥啊，然后呢车流量还挺大，现在呢也有一个排队过程啊，不过这边信号灯的放行效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着急和担心。另外呢包括北京路的红都高架的下桥口以及青藏湖隧道出来之后走古威路这几段路的话还在早间高峰的后半段还得再留意观察一下啊，这毕竟呢时间所剩不多，9点钟的打卡时间节点，如果大家卡得紧的话啊，路面上可得抓紧了。当然现在呢注意行驶上的安全，因为现在呢基本上啊这个车多的流量点呢都是卡壳在了快速路衔接啊这个地面普通主干道的这个交通节点，快速路高架的一个下桥匝道节点啊，这些点位下了高架之后啊这个地面路段堵车的不多啊，大部分路段呢基本上都可以畅行，一个信号灯的路口呢就足以通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的长虹西大道西向东用度297米，赣州的黔东大道东向西用度236米，邵阳的发展大道东向西用度428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4: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5: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4: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6: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4: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6: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4: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6: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4: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6: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4: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7: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刚刚还有朋友在问到说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线路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内蒙古的线路呢，也是确实是涨价了。6月26号之前我们出发，现在是3980元每人，所以说你报的越早就真的越划算。如果说你有这个出游的需求，真的不要再去观望了。我们这次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包含往返的机票。像这个呼和浩特、新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这些核心景点全部都覆盖，而且超值赠送大家蓝色鲤鱼哈达、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还有我们的这个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都是包含在内的。特色美食是炸马宴，带着大家来感受一下草原风味。住宿的话是一晚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3晚携程三钻酒店，两人同行立减100元。6月到8月我们是每周都有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来锁定席位。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还有多款线路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
3: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迪克老邓刚我们说了一个情况啊，他说在南昌的京东大道金安路口北往南的方向，左边车道分道线内有单独左拐箭头和左拐加直行的标志，灯呢又是单独方向。您是说有左拐的箭头灯吗？然后标线的话，您是看到了单独的左拐箭头和左拐直行标志，因为这边的话我没记错的是双向四车道，应该就是一股左拐加一股左拐，一股是直行加右拐， 具体情况您如果说有拍到图片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7: 对，可以来看一下，啊，
3: 对对对，因为我没记错的话这边是双向的四车道，应该只有两股的北向南的这个车道，您是他只看到了一股，是现在的情况是北向南只有一股单独左拐，然后以及一股左拐加直行，是这样吗？具体情况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有什么需要调整优化的地方，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交警进行来反映，
7: 对，
3: 这个，和沟通哈。
7: 嗯，当然这个暑期马上来临，很多朋友也想
3: 自
7: 驾出门
3: 啊，去你这样你想去庐山去井冈山那肯定是
7: 自驾最合适
3: 啊，
7: 推荐大家来使用一下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给我们的爱车呢来定期的除一下积碳。如果说你遇到了这个启动困难呢，发动机抖动啊，加速无力啊，或者是油耗比较高啊，噪音比较大的这些问题，往往根源就是因为发动机积碳过多所造成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经过严格专业测试的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使用起来很方便啊！您只要把它加到油箱里，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了，就可以对我们的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洗。每套原价是168，一套两瓶，现在我们是有活动给到大家，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那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就可以买走一瓶。那之前我们活动的时候最低价也是要合到52块多一瓶，质保期是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了。
3: 好，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
7: 我是董涵，
3: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来继续的观察啊，现在城区路况的一个发展的进度啊。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城区早间高峰大体的路况呢都已经收尾啊。鸿福丹一侧的出行路况，哪怕包括丰山快速在内，通行条件呢也已大幅改善啊。这符合今天西环的这个优良表现啊。那看今天的这个鸿福丹一侧的出行呢已经问题不大啊。当然老城区这一侧的话，沿江快速路和九州高架快速路呢还有一些未尽的事业。尤其是九州高架啊，都到这个时间节点了，你说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这个咱们通行的影响呢，可想而知。现在的话，主要是集中在迎宾大道上空啊，这起事故的一个干扰。那么另外呢，洪都高架的解放路立交上空啊，你还有一定的排队。那其他的路段的话，其实现在早间高峰，今天早间呢特别凉爽啊，下过雨之后，而且呢早间没有直接的降雨打扰。早间路高峰凉爽啊，这个也特别的清爽啊。那现在路况呢也是没有太多的打扰，所以通行的状态呢大家发挥都还不错。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5: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前进东路由东向西拥堵392米，赣州市357国道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96米，上饶的滨江西路由东向西拥堵是有489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注意放慢您的车速，小心驾驶。高速方面呢，GTR全南高速吉连段的572公里处，永兴枢纽至敖城收费站区间莲花往吉安方向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您可以放心选择出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

0: 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厚德基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上饶三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南昌、鹰潭、宜春、新余、萍乡、吉安、抚州七市和赣州市的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赣州市南部多云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北部偏北，全省其他地区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呢，赣北北部24到26度，局部27度，赣北南部28到30度，局部31度，赣中赣南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22到24度，赣中赣南24到26度。那明天呢，赣中赣北南部和赣南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脊髓的硬脊膜动脉脉漏啊，听着很专业，其实啊就是脊髓表面的血管短路了，这会导致脊髓充血肿、水肿，慢慢的造成上下肢瘫痪。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这种病进展慢，容易被忽视，一旦出现进行性的腿部麻木无力，一定要到医院就诊。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端午节的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等全链条的计量监管。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税的综合所得汇算将会于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的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呢，本届的图博会共达成了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项2835项。23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J 组第二轮当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获得小组赛2连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句老话说啊，车子一般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这句话还真有点道理的。经常把油车放着不开，电瓶可能还真遭不住。那油车不开的话，至少多久得启动一次呢？一般来说，油车如果长时间不用，建议还是要保证每7到10天启动，并且最好开出去跑一圈，20分钟以上。这样电瓶它能够充电，机油能够循环，轮胎也能动一动，比原地拿火要强很多。那你如果实在没办法开，只是偶尔原地启动的话，意义就不大了。那还不如停个2到3周以上，直接断开电瓶负极，更加省心。但是这里要记住哈，有一些车型断电，它会导致一些行车工作数据丢失的，所以说也不能大意，最好还是提前问一下官方售后。简单记住一句话，家里的车子啊，不要长时间停着不开，定期得开出去溜溜。实在很少有机会开的话，那就得要考虑一下它的去留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九点二十三分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聚仙庄的杨梅汁，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喝的果汁啊。采用的呢是中国杨梅之乡的仙居杨梅，三斤的这个仙居杨梅呢，可以榨得一斤的杨梅汁，是六瓶，总共一瓶是380毫升装的，然后呢口感很好啊，市场价大概是63块钱。那么今天在咱们的潮牌江西商城的

利价只要56块钱，拿走6瓶380毫升装的这个杨梅汁哈、啊。这款杨梅汁的果汁含量是有40%的，还有一款这个玻璃煶装的，价格虽然是贵，但是呢是100%的 NFC 的鲜居杨梅原汁啊，2瓶，1瓶720毫升的是76块钱。那么现在如果你到这个它的现场的饭店去点一下，看同款的这个杨梅汁也是2瓶要140，但是在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只要76，就是玻璃瓶装的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这两个这个不同的款式。然后如果你夏天啊只能喝一杯冰饮的话呢，就建议您还是选杨梅汁，因为它是被称为神仙水，尤其是来自中国杨梅之乡的仙居的聚贤庄的杨梅汁啊、连居仙居这个本地人都非常服气的。这款杨汁的底气呢，就是来自于它很舍得下料。刚才我们说了，3斤仙居杨梅才只能榨得1斤汁，从采摘到榨汁严格遵循的是8小时的锁鲜的标准，而且采用物理冷压啊，榨的这个技术完好的保留了杨梅的原色原味和营养啊，不是那种浓缩或者是熬熟的，而且它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色素、香精。配料表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只有杨梅、白砂糖和水，所以像老人啊、孕妇、小孩都能放心喝哈。而且恰到好处的40%的果汁配比呢，酸甜比是非常完美的，既不会去过分的浓郁酸涩，也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一杯呢大概只有170大卡啊，热量和吃一个苹果差不多。所以想减肥的朋友也不要害怕哈，完全没有负担，用它来搭配这个夏天的火锅呀、小龙虾呀、烧烤啊，真的是解辣又解腻。而且我们冷藏直饮，冷冻可以去做冰沙，加白酒可以调成杨梅鸡尾酒，还可以做成冰棒啊，真的很多的吃法等着你去解锁。你下单之后呢，是顺丰冷链到家的，食品级的包装加泡沫箱，到手的冰爽新鲜啊！需要的朋友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刚才我们讲了，有6瓶装的，每瓶是380毫升，这个是非常高的性价比的，日常可以多囤一点啊，随时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就可以在你吃小龙虾的时候、吃烧烤的时候拿出一瓶来解渴解腻。这个呢是6瓶装380毫升的商场福利价，今天只要56块钱，2瓶装的这个是720毫升的是76块钱啊。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杨梅或者是果汁，可以下单购买，也可以直接去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好，来到9:42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提醒家长朋友们了，想要带着孩子暑去哪儿更有意义呢？当然是参加2026年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啊。该夏令营是专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5天4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黄尘根的深厚的底蕴啊，还要带您去登这个居庸关的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的学子，点燃孩子们青春的梦想，更加是由欢乐谷环球影城唱完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像天安门啊，故宫深度的研学，真的就是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了孩子们眼前的风景。它是属于封闭的营地，专属住宿，专业师资配比充足，还有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啊，可以说是安全无忧，赠送营服营包独行手册，还有满满的成长的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更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那这个暑期呢，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赶紧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报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研学或北京，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哈，赶紧去抓紧报名。另外，这个夏天想跟着我们一起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们也看过来，还有一场超级舒服的云南的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去享受度假啊！咱们专属粉丝价呢，一人只要3580，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是可以减。

100块钱，而且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啊。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路，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是这趟团全程有这个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那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的隐患。而且全程都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直接是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呢也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所以座位宽敞。最后呢，丽江是动车返程，所以就不用您长时间的去坐车遭罪了。超多的项目还会免费的送，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都全部包含在费用里的，还有像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呢也带您去挨个打卡啊。像情侣出行、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取、专属的小礼品可领。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以及呢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去回复云南就可以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在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这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6: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只能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S3005 高速受大雨天气影响，云居山收费站、梅塘收费站、京口收费站、武宁收费站、里溪收费站的入口禁止2克EV的车辆上高速。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中雨天气，气温24到28度，目前实时气温24.3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87%，空气质量指数21优，有降水，推荐您呢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个方面提出了15条举措。近日呢，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端午节假期的3天啊，全国国内的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的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数据呢，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5月22号，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里面，雌性长江江豚是以极为罕见的投喂分娩方式产下了一头雄性幼豚，这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投喂分娩案例。6月22号，分娩影像首次公开。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

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句老话说啊，车子一般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这句话还真有点道理的。经常把油车放着不开，电瓶可能还真遭不住。那油车不开的话，至少多久得启动一次呢？一般来说，油车如果长时间不用，建议还是要保证每7到10天启动，并且最好开出去跑一圈，20分钟以上。这样电瓶它能够充电，机油能够循环，轮胎也能动一动，比原地拿火要强很多。那你如果实在没办法开，只是偶尔原地启动的话，意义就不大了。那还不如停个2到3周以上，直接断开电瓶负极，更加省心。但是这里要记住哈，有一些车型断电，它会导致一些行车工作数据丢失的，所以说也不能大意，最好还是提前问一下官方售后。简单记住一句话，家里的车子啊，不要长时间停着不开，定期得开出去溜溜。实在很少有机会开的话，那就得要考虑一下它的去留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好，来到10:17，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继续到我们的潮派江西商城的商品推荐，今天带来的是聚仙庄的杨梅汁啊。在这个夏天，如果说要什么样的果汁是最适合的，自然就是这个杨梅汁了啊，因为它香甜可口，然后又可以解腻啊。如果说夏天只能喝一杯冰饮的话，那么你就要首选这个冰的杨梅汁，它也是被称为神仙水，尤其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中国杨梅之乡仙居的聚仙庄的杨梅汁啊，连这个仙居本地人都是非常服气的一个果汁啊。这款果汁的底气呢，就是来自于它很舍得下料，3斤的仙居杨梅才能够榨得1斤汁，从采摘到榨汁严格遵循了8小时的锁鲜标准，而且采用的是物理冷压榨的技术，完好的这个保留了杨梅的原色原味的和营养，绝非是那种浓缩呀或者熬煮的，所以它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色素和香精，配料表也很干净啊，只有杨梅、白砂糖和水，老人、孕妇、小孩都能放心的喝。恰到好处的40%果汁配比，酸甜比完美，既不过分的浓郁酸涩，也不是寡淡无味的。一杯呢大概也就是170大卡，这个热量和吃了一个苹果差不多哈，所以呢你可以在夏天畅饮，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了。炎炎的夏日，很多人可能都是什么火锅呀。

小龙虾、烧烤啊，吃起来哈，那这个时候配上这个杨梅汁呢，是解辣又解腻，而且冷藏直饮，冷冻可以做冰沙，加白酒还可以调成杨梅鸡尾酒，可以做成冰棒，很多种吃法都等着你去解锁。那这一款这个聚鲜装的杨梅汁呢，是顺丰冷链到家的，而且是食品级的包装和泡沫箱，所以到手的时候还是那种冰爽新鲜的。主要是有这么几个规格啊，一个呢是属于这个就是传统的包装的啊，每一瓶呢大概就是380毫升六瓶装。这款杨梅汁的口感非常的好，市场价可能是63块钱，那么今天商城的福利价是只要56元。还有一种是两瓶玻璃装的，720毫升一瓶啊，是100%的纯杨梅汁。那么如果你之前有关注过的话，你到店里去点过的话，就会知道同款的两瓶这种玻璃720毫升装的，都要将近140，但是今天商城福利价两瓶仅需76元，真的是超值哈！所以趁着这个盛夏呢，赶紧给冰箱囤满这一口夏天的馈赠啊！您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杨梅果汁，或者也可以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呢，去直接的下单购买。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高速方面，据60沪昆高速离温段582公里处的归峰服务区至桂西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辆货车是发生故障了，占用到了应急车道第四车道，现场呢是第一二三车道在缓行，广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提醒大家，暑去准备出游的朋友们赶紧看过来啊，专属西双版纳的私家团纯玩五日游，专为家庭出行打造，两人就可以独立成团，一家人单独出行呢就不用跟陌生的游客去拼团了，游玩时间全由自己说了算啊，所以自由度是超高的，而且带老人孩子出行啊，这两个团呢也更加的自在安全。咱们呢专属粉丝价一人只要3880元，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立减100，全程都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隐形套路的。我们的行程的重头戏啊，就是雨林啊，木象，带娃出游千万不能错过，也不用隔着栏杆去远远的看大象了，带娃呢可以走进野象的

享餐，还有原生态的雨林餐啊、这个傣味包烧以及雨林烤鱼全部都有啊，原汁原味的山野风味，大人小孩都爱吃。而且这次的云南的西双版纳之旅的玩的内容也是十分的丰富，您可以跟着土著向导呢徒步基诺山，体验射箭、彩绘、野人装，还赠送您大型演出新傣秀的观看，打卡千年的傣王玉花园，安静肃穆的这个总佛寺，以及原生态的傣族村寨，晚上呢再去告庄星光夜市逛一逛，真的是满满的东南亚的烟火氛围感啊。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呢，暑期这个是属于天天发团的，你想要体验独家雨林木像，拥有私密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呢，就赶紧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版纳或者西双版纳，就能够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当然说你想来一次这个大西北之旅的话呢，也同样有一个特别适合大家这个前往的哈，包括这个新疆之旅，因为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嘛，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那这个夏天呢，您还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任选其一哈，圆您一个新疆的梦。到时候呢，我们会为您换乘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天感受四季轮转，还会在赛里木湖送您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里面。我们也会在那拉提的草原骑马听风啊，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全程呢都是携程三钻啊，升级了两晚四钻酒店，豪华2+1的大巴，还有像烤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的味道。团期呢有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是双卧十日游。因为是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所以想去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啊。想要和我们一起纵观天山驰骋，这个我们的这个独库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抢位参与，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到详细的这个行程去报名参加。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70 福音高速昌九段的645公里处，共青城收费站的附近，九江往南昌方向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各位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当然也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中雨，气温24到28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4.5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86%，空气质量指数20优。今天天气略微偏凉，湿度大，容易感冒，大家要注意防范喽。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端午节假期，国内出游1.24亿人次，666.7万人次出入境，交通出行人数近6.48亿人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国务院新闻办6月2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扩大内需和提振消费行动。今年前五个月，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新销量当中，外资汽车品牌超过35%，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新当中，外资品牌超过13%。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北京文旅市场呈现全域联动、民俗火热、国潮赋能、场景深度融合等特点，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升。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共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6月23日周二了，也和大家来提前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来跟您关注一下新车，我们今天会说到两款啊，一个是蔚来的 ET9， 它推出了一个贵价的这个 ET9 地平线特别版，还推出了叫做极尽烛光的这样一个版本，电池租用的价格都要73万元起，但是限量99台。我们来看看这台车它到底怎么样啊。那除了这台 ET9 的特别版之外呢，我们还会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骑士版，也是在最近迎来了上市哈。这款车就是属于价格比较亲民的了，来看看这两款新车到底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车型的优势。在一刻钟的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的缤纷车世界哈也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这个车友话说的环节。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跟大家来详细的解析一台车子，被称为半价理想的领跑 C16。领跑在新势力的品牌当中，它的价格真的算是比较亲民的，而且同价位里面它给到的续航给到的配置，说实话性价比真的非常高，所以导致就是在这部分的市场当中，其实领跑卖的非常好。而 C16 呢，又是领跑旗下的也算是销量担当的一台车型了。27款的这个领跑 C16 在前不久刚刚正式上市，我们其实也在之前的车市新闻当中给大家关注过这台车。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来跟大家聊聊配置啊，如果说真喜欢领跑 C16 是吧，性价比很高，那么我选择其中的哪个配置相对来说会更划算一些呢？啊，就是精益求精是吧，咱们在金子当中再挑宝石哈。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领跑 C16 啊车型配置应该怎么来选择。节目全程大家如果说有任何

0: 用车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随时给我们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评估修车或者是汽车消费遇到了什么需要维权的事儿，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就行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大家来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新车，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蔚来的这款 ET9 特别版。就在前两天，蔚来 ET9 的地平线特别推出了叫做极尽烛光的全新主题。然后这台车呢，全球限量99台，整车购买就是包含它电池的话一起买下来，价格是83.8万，电池租用的售价是73万，但是你每个月要付那个电池的月租费啊。车辆用到的是那种黑白双拼色的一个搭配，非常有旗舰商务的那个气氛。同时它还新增了什么呀，24K 镀金的车标套件啊，玩出了这种花样。外观上面来看呢，首先这款车它侧面啊是有提供到叫做纬度专属的一个图案，两侧呢是铭刻了吉利坐标的，然后车窗的位置呢还用一些专属的限量标识来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辨识度。车辆运用到的颜色啊是玛瑙黑和这个前沙白双拼的一个颜色，同时呢还有榛木的饰板啊和一些铝制的一些徽标啊等等来做点缀啊，还是挺有细节的。车长5.32米，车宽2.01米，车高1.62米，轴距是3.25米，这非常标准的一台这种商务接待大型轿车的这个车身的尺寸啊，很有气场。那么在动力上面来跟大家也再关注一下，这款车型它依旧是采用到了双电机四驱的系统，前电机最大功率是18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是34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4.3秒。然后在电池方面呢，这款车它配了一个102度的电池组，让它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能跑620公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句老话说啊，车子一般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这句话还真有点道理的。经常把油车放着不开，电瓶可能还真遭不住。那油车不开的话，至少多久得启动一次呢？一般来说，油车如果长时间不用，建议还是要保证每7到10天启动，并且最好开出去跑一圈，20分钟以上。这样电瓶它能够充电，机油能够循环，轮胎也能动一动，比原地拿火要强很多。那你如果实在没办法开，只是偶尔原地启动的话，意义就不大了。那还不如停个2到3周以上，直接断开电瓶负极，更加省心。但是这里要记住哈，有一些车型断电，它会导致一些行车工作数据丢失的，所以说也不能大意，最好还是提前问一下官方售后。简单记住一句话，家里的车子啊，不要长时间停着不开，定期得开出去溜溜。实在很少有机会开的话，那就得要考虑一下它的去留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在这一时段啊，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一个可以秒杀的东西。先来说一下什么呢，在这种汛期雨季啊，非常实穿的 Cross 的洞洞鞋。因为夏天闷热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不太爱穿那种厚厚的运动鞋，觉得很闷脚很热啊。这个时候呢，洞洞鞋哈、就派上用场了。因为洞洞鞋它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在公司上班，他们是不允许穿那种拖鞋的，对吧？露个脚趾确实也不太雅观。那洞洞鞋呢，它其实也算是什么呢，是潮人必备的一个时尚的搭配单品。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款全网爆火，超多明星都在穿的 Cross 的这个洞洞鞋。在洞洞鞋里面，它是始祖般的这个品牌了。然后如果说你想买这个洞洞鞋哈，我们今天的 Cross 品牌也是带来了好几款，您可以先去看一下在这个线下专柜啊、官网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同款的。我们今天呢原价一双要500多的洞洞鞋，在我们商城里面的这个奥莱节的活动，品牌限时清仓的福利，最低只要169。而且我刚说好几款，泡芙款、经典明星款，还有简约复古的那个贝雅款，超多款式都有的啊，都是这个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然后去下单就可以了啊。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进链接就可以抢购了。那除了这个洞洞鞋之外啊，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护肤礼盒。CPB 这个品牌我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吧，日系的这个护肤品化妆品里面它是算鼎鼎有名的。那如果说很多女生化妆总会遇到一些困扰，比如说什么肤质比较粗糙，毛孔比较大，上完粉呢还容易卡粉起皮，或者是上妆没有多久就容易暗沉脱妆的，普通的妆前乳你觉得它不够滋润啊，或者是说提亮型的假白泛灰，你想要打造那种自然通透干净的底妆妆感，那今天这个 CPB 的护肤礼盒呢，你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它里面就有这个顶流爆款了 CPB 的隔离妆前乳。这款妆前乳隔离霜啊，其实也是我自己个人常年多一直在回购去用的。我也换过其他的品牌，真的就是用过这个以后，你发现其他的你都入不了眼，因为它的那个可推开的好推开的程度，包括它那个修正肤色的程度，包括它在脸上的持久度，在同价位里面真的没有竞争对手，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礼盒里面 CPB 的隔离乳它就有啊，而且呢，我们平常它一支37毫升的长管的隔离乳，它是要卖到540。我们今天的这个捡漏价格，37毫升的正装的这个隔离，今天只要299，而且你囤两支的话更加划算。我建议大家跟朋友去拼单，因为你囤两支这价格我是真没有碰到过，399两支正装37毫升的，算下来的话呢，200块钱不到一支。最开始我买那个 CPB 隔离的时候都是花300多块钱一支买的啊，所以说你看现在399能拉两支了，太划算了啊。入手一支正装隔离呢， 和一支125毫升的这个正装洁面的组合，同样也是只要399的。你看一下，你是需要买两款隔离，买两支隔离，还是说想搭配一支洗面奶去拍？今天这个价格都非常给力啊！如果大家想要下单这个 CBB 的护肤品，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那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燕窝，燕窝粥、美林粥。因为燕窝这个东西哈，一年四季其实对我们调养身体来讲都算是一个高端滋补品来的啊。而且就是比如说你经常要熬夜啊，面色呢比较暗沉，或者是说最近我们免疫力不是特别好，容易生病啊，吃吃燕窝都挺好的。它这个燕窝粥里面啊，每碗都添加了足量的干燕窝，单碗的含量都达到了680毫克，所以它的用料是非常扎实的，而且营养非常饱满。除了燕窝之外，因为它是燕窝粥嘛，它里面还搭配了一些对身体特别好的一些粗粮，像什么山药啊、百合呀，还有这个银耳，都是温润食材。你吃着的话呢，更加的舒适安心，入口也都是那种谷物清香或者淡淡的那种椰奶味儿，顺滑好喝，一点也不齁啊！你要送人的话呢，这个送到别人心坎上了，心趴上了啊！原价一箱的话是158块钱，今天我们618限时福利，一箱只要119，然后再加30的话，你直接能够带走2箱，一共12碗，只要149块钱。你算下来的话，一碗就是10来块啊，这真的是比你喝奶茶要健康的多了。燕窝粥养生粥来的，性价比啊，真没谁了啊！每箱6碗，然后是有2种口味，3碗是这个古方美林粥，然后有3碗是厚椰乳燕窝粥。这个是限量福利的啊，如果大家想要抢的话呢，一共只有200箱，看你点击链接还有没有库存了。下单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就可以进链接直接去下单抢购了。今天是 Cross 洞洞鞋、 CBB 的护肤礼盒，以及包括这个燕窝粥、美林粥啊，3样东西，你看看想要下单什么呢，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那关注完了我们的好物之后啊，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款新车型，就是这个日系的广汽丰田的博智3X。

0: 海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日系说到这款这个博智的 3X 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它什么车型来的啊，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说一下。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的骑士版在最近迎来上市了，它这次就一共推了两个车型，售价是129,800到149,800，但是有个限时权益价，也优惠了个几千块钱，114,800到134,800。啊，优惠了有10,000多块钱哦，优惠了，优惠幅度还是挺大的。然后这台车型呢，它是会用到黑色的车身和一些全黑化的处理，限量2000辆啊，叫做这个骑士版。那么博智的 3X 的骑士版呢，它会有提供到黑曜石品牌 logo 的组件，然后还有这个是8英寸的轮圈，这些专属的配置。车身尺寸其实跟普通版没有太大差别，4.6米的车长，1.87米的车宽，1.64米的车高，轴距是2.76米。然后车辆它还支持智能的泊车辅助啊，这些辅助驾驶的功能。激光雷达它是搭载了 Momenta R6 的强化学习大模型，支持城区高速还有泊车很多的一些场景。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款车型它还有提供到后排的娱乐拓展接口，还有后排的小桌板。前排座椅的话是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啊，功能还是比较齐全。音响也配的是品牌雅马哈品牌的11扬声器的音响系统。来看一下动力，博智 3X 的骑士版呢，它是搭载了单电机纯电的动力系统，电机最大功率是15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00牛米，配备了58.37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520公里。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

0: 语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10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我们在这时段还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养护爱车的一些小知识哈。如果说你的爱车在开了一定的时间里程之后呢，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启动困难，发动机怠速的时候抖得厉害，提速无力，油耗变高，噪音变大等等，这一些问题往往都是因为一个原因导致的，积碳太多了。你要是把油路积碳给它清一清，那这些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啊。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铁锤三效，它是经过了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而且使用方法很简单，你不需要去拆洗，你就是自己去加油站加油之前打开油箱盖，先从我们这个油枪口倒一瓶铁锤三效进去，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它会随着你汽车燃油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帮你把喷油嘴、燃烧室，包括我们排气部分、三元催化、氧传感器这上面的这个积碳给它清理干净啊，清除效果非常的彻底，而且不伤发动机嘛。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铁锤三效呢，今天还是可以赶紧来拍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活动套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啊，四套八瓶总价是399，五套十瓶总价是499，算下来一瓶的单价是不到50块钱的。我们之前有很多买了的朋友会一直来回购，因为这个东西你是最好养成日常养护的一个习惯嘛，你大概开了一个季度或者是开了个半年之后，你就定期去加一些铁锤三效进去。至于您开了多少公里，得用多少瓶能够洗掉里面积碳，大家可以进链接，套组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介绍啊，跟下单的指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啊，回复数字三就可以来下单到了。好，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跟大家聊聊爱车。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车型，也有半价理想之称的领跑的 C16 啊，在前不久刚刚上市了2027年款。你看刚过了这个26年年中就开始上27款的车型了啊，主要是更新了这个年代改款的一些配置什么的。我们今天就主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喜欢新款的领跑 C16 啊，性价比本来就非常高的这台车，你要在性价比高里面再挑尖子生，我们到底选择其中的哪一个配置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1: 车有话说，今天说到的是领跑C16啊，2027款的新款领跑 C16， 它的新车指导价格是145,800到169,800，中间一共是有8个配置，5座的跟6座的，增程的跟纯电的，哎呀，中间还有这几个细分的一个车型。那其实它作为一台主打家用的中大型 SUV 呢，其实对它的各项配置都是有一些针对性升级的，相较于老款。啊，所以说这次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香。那我们这次全系一共8个配置，增程、纯电各2套的这个版本，然后分为了尊享版、激光雷达的至尊版，同时又有5座跟6座的选择啊。所以说差价大家可以这样去记，同配置的话，纯电的比增程的贵7000，6座比5座的贵3000，激光雷达的至尊版比尊享版贵14000。啊，就是这个差价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中间就是在于看你到底选择几座的，选择纯电的还是增程的了。那么啊，我们首先推荐大家的车型啊，它毕竟有5座跟6座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多一个座位，多一点灵活性啊，你能用的这个场景更多，所以我会更推荐6座的这个版本。如果说我平常也用不上什么6座，我平常可能5个人坐满都很少的那种情况下，你也可以多省一点那个预算去选5座的，没有问题啊。只是我自己个人比较推荐选择6座，宜商又宜家嘛。那我们就跟大家来接下来说配置了。先来说我最为推荐的这个版本，630的尊享版6座的，它的指导价格是155,800。如果说你家里能装这个加充桩，那这一款配置其实真的可以闭眼入，纯电的，然后它是有标配到800伏的高压平台，充电速度也更快 ，CLTC 纯电能跑个630公里，而且它30到80的充电时间是只需要16分钟。你要是在那个什么服务区找到充电桩了，你就真的就是大概上个厕所、喝点水、休息一下的这个时间啊，就把电

我家里不太方便装充电桩，没有充电桩，我还是想要就是我加油，它能多帮我省点油，这样子的就行了。那么你也可以考虑这个增程280的尊享版六座，它的指导价格是148,800。这个版本的话呢，它是搭载了1.5升的增程器，然后 CLTC 工况下的纯电续航是280公里。280公里的纯电续航，其实说实话，你要是能方便充电的话呢，这个续航能力的话，市区你一周1到2充，看你通勤距离，1到2充其实也够用了。就是你日常通勤可以做到零油耗，但你要去出个长途啥的，它综合续航能力因为是增程版，是1230公里啊，就没有什么焦虑了。另外，它整个车型的这个空间啊，座舱的配置啊，跟纯电的那个尊享款，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第一个那个版本是完全一致的啊，然后预算便宜了7000块钱。出行又没有什么补能的续航的这个焦虑啊，所以对于如果说不太放心选择纯电的朋友，这个增程版也可以考虑。当然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就是选择新能源车，他现在还是会很关注什么呢？就是关注智驾。你没个激光雷达装在这车里吧，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跟别人的新能源就差个级别。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要有这个智驾的，希望要有激光雷达的。啊，可以去看这个版本，290的或者是630公里的激光雷达至尊版六座，看你是选择纯电还是增程。纯电版本的价格是169,800，增程版的那个价格是162,800，就是差了个7000块钱啊。那这个的话呢，对于高频跨城高速通勤的人群来说，你多加这14000块钱，升级这个128线的激光雷达，然后全域的 NOA 智驾。具备了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辅助，能帮你缓解一些长途驾车的疲劳，是吧？然后除了这个智驾之外，它也不是说只给你一个激光雷达就是赚你14000，这有点夸张，还有增加的东西，比如说后排的娱乐屏、车载冰箱、21英寸的轮圈等等，这其实也算是现在在可能大部分的这个家用 SUV 里面，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的一些配置，是吧？娱乐屏啊、冰箱啊什么的，对吧？冰箱、彩电、大沙发，到了这个配置，基本上也都给的比较全了。至于性价比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和这个价格差的话是比较接近的，就是你给到我的这些东西，我花这些钱，我觉得也值啊。多了屏幕，多了冰箱，然后多了这个激光雷达智驾。是吧？我日常用车我也觉得挺方便的，啊，如果说你真的是希望有智驾的，其实是可以上这个版本了。那么整体来说啊，其实这个领跑的2027款的 C16 啊，如果说咱们就追求一个性价比啊，这个智不智驾吧，我就在市区里面开的也比较多，我也比较少去出城跑，选择这个纯电630公里的尊享版，或者是增程280的这个尊享版六座啊，是最为合适的。但如果说你追求智驾的，还是我们刚刚说的那句话，你也可以上这个激光雷达版，因为激光雷达版本它其实最高配的也就是169,800的纯电，然后162,800的这个增程嘛，在同级别的这个新能源车里面，它的价格也不算高啊。然后 CL6 这个车型本身的尺寸也不小，它的这个气场其实是更加接近D19 的那个感觉，车长有4.92米，车宽1.9米，车高1.77米，轴距是2.82米。然后新车它还提供了20英寸和21英寸两种尺寸的轮圈。车辆的尾部呢，主要是增加了驾驶辅助的小蓝灯。啊，现在这小蓝灯一亮，在路上你一下就能识别它是不是有这个智驾功能的车。另外，这个车身颜色它还增加了叫做云锡金和光电白两款新的车漆颜色。供大家选择，就会更有个性化的一些选择和搭配了。然后内饰这块呢，它也升级了8.8英寸的液晶仪表，17.3英寸的3K 的中控屏，加60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的组合，配的芯片也升级了8295P 的，然后搭配到它256色的这种瀑布流光式的氛围灯，整体在车内的这种豪华感营造上面其实是不输的。然后动力方面，领跑的 C16 增程版车型，它依旧是搭载了1.5升的增程器，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提升到了200千瓦，电池是38.9度，然后 CLTC 工况的纯电续航里程是提升到了280公里，综合续航能力是1230，全系标配了 3C 快充，然后纯电版本它还支持800伏的这个架构，你充电速度也比较快啊，支持快充的，电池容量是81.9度，比老款车型其实也升级了一些啊，CLTC 的工况续航里程提升到了630公里。
所以呢，总的来说啊，如果你想要去选择2027款的领跑 C16， 对于配置来说，应该也会能做到心中有数了，就是看你自己到底需要五座还是需要六座，我是需要纯电还是需要增程，是吧？然后在配置方面，我需不需要这个支架？你只要想明白这一些就。

0: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好，一零五四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那么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啊，还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条旅游路线，内蒙古。这暑假其实真的还蛮适合去内蒙古玩的。我们的内蒙古双飞五日游啊，还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全程纯玩零购物，而且包含你往返机票。6月26号之前出发的，现在这个价格还是三开头哦。3980，我之前跟你讲说6月下旬一定会涨价，确实涨了，但是我以为本来会涨了4000-5000的，但其实还好啊，3980目前这个价格还是很好接受的啊。但是就是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你看如果说想在暑假7月份之前错峰出去的话，这条线路真的非常合适。我们会飞到呼和浩特，然后呢去西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乌兰哈达火山。整个除了我们在沙滩在草原玩之外，我们还送了大家很多的深度体验的东西，比如说篝火晚会的体验啊。响沙湾我们是赠送了大家全场的娱乐套票的，你在那沙滩可以畅玩很多的沙滩的游乐项目，然后还有策马草原，就是在草原上面去策马奔腾，蒙古专属牧场的体验，还有草原迎宾酒。然后特色美食呢，像什么宫廷盛宴炸马宴呐，可以感受一下草原风味。住宿的话呢，是一碗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3晚携程的3钻酒店，两人同行丽姐100块。6月到8月其实每周都有团发，只是现在6月26号之前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给力的。你如果说想要去内蒙古玩，现在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啊，回复内蒙古三个字，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两人同行立减100啊，这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想后续再出去玩，想要咨询其他的这个团期的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单订机票等等，你都可以来进行咨询，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扫码来咨询喽。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1:49，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2: No.
1: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正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因为它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你就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远离高血压危害的有效途径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现在12: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省内 S69 张集高速21公里处峡江收费站至南岸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有车辆占用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目前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G70福音高速昌九段666公里处庐山服务区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有车辆占用了第一车道，现场是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济南镇两市和邵阳市北部阴天有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南昌、鹰潭、宜春、新余、萍乡、吉安、抚州七市和邵阳市南部、赣州市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州市南部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4到26度，赣北南部28到30度，局部31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22到24度，赣中赣南24到26度。24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到26号，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赣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到28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2026年端午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经文旅部的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国家发改委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会保持外资政策稳定可预期，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好、更广、更深、更顺。 我国将会全面实施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更多的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商务部消息，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该服务平台是以法学专家咨询工作信息数据库为依托，集信息查询、在线咨询、预约咨询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水平的法律咨询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5: 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版的公路 BGM。 各位中午好，我是董涵。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午后的一个时光啊，我们也是有好物来分享给大家。今天的秒杀好物有三款，第一款呢是卡洛驰洞洞鞋，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觉得夏天特别闷热，就是想穿这个拖鞋出门，但是穿拖鞋说实话太不讲究了，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不像拖鞋那么随意，但是呢又非常的百搭和自如，也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的这个单品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特别火的卡洛驰洞洞鞋，也是很多的这个大商场里面的同款。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卡洛驰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一般是洞洞鞋是500多块钱一双。那今天我们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福利，最低只要169元，增高泡芙款，还有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多款超多款的款式是都有的，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而且现在下单随机送大家一包鞋花，这个鞋花是安在那个洞洞鞋上的，款式是随机的啊，这个鞋花你在店里也是要自己花钱去买的。那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 CPP 的护肤礼盒，其实这个 CPP 的护肤礼盒，我觉得，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都可以用起来。它的首先可能很多就朋友就会觉得，这个 CPP 呢，它是一个大品牌，也都知道是资生堂旗下的高端的贵妇品牌，护肤界的地位那是响当当的。那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 CPP 长管隔离呢，它的遮瑕效果是非常好的，非常惊艳的，像脸上的一些小瑕疵、小斑点都能够轻松的遮住，而且皮肤看起来非常好，就像是涂了一层保护膜，能够隔离这个外界的灰尘、紫外线等等，而且就是让你的皮肤的质地也就像那个奶油一样丝滑，就是非常的耐用，因为我自己也在用过，就是它是一个长管，你就每次用一个小黄豆大小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就可以把整个的这个肤色搞得非常的均匀啊，非常好用，而且很轻薄，不会很闷啊。今天呢，我们是一个37毫升的长管隔离，日常是540块钱，今天我们是同样的正装只要299，那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另外也可以选择入手一支正装隔离和一支125毫升的正装洁面组合，同样是只要399，您可以自己的搭配。而且我们还配备了 CPB 的精美礼盒礼袋，跨境直采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样是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当然呢，这个美啊一定是要由内到外的，那我们的食补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您早上起来想喝一碗养生粥，但是要想到爱开火啊，特别麻烦如果说能有这个开盖直接吃的就太好了。那今天我们给带大家的就是我们的这款原价158，今天一箱只要119，再加上30块，直接是带走两箱12碗，只要149元的我们的这个燕窝粥美龄粥。它这个一箱呢是有一箱是6碗，然后2种口味，3碗古方美龄粥，加上3碗厚椰乳燕窝粥啊，限量福利只有200箱，今天呢149元你就可以带走2箱，总共是12碗，那算下来也就是10块多一点点一碗啊， 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样是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一些秒杀好物，然后呢来根据自己的选择进行下单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句老话说啊，车子一般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这句话还真有点道理的。经常把油车放着不开，电瓶可能还真遭不住。那油车不开的话，至少多久得启动一次呢？一般来说，油车如果长时间不用，建议还是要保证每7到10天启动，并且最好开出去跑一圈，20分钟以上。这样电瓶它能够充电，机油能够循环，轮胎也能动一动，比原地拿火要强很多。那你如果实在没办法开，只是偶尔原地启动的话，意义就不大了。那还不如停个2到3周以上，直接断开电瓶负极，更加省心。但是这里要记住哈，有一些车型断电，它会导致一些行车工作数据丢失的，所以说也不能大意，最好还是提前问一下官方售后。简单记住一句话，家里的车子啊，不要长时间停着不开，定期得开出去溜溜。实在很少有机会开的话，那就得要考虑一下它的去留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0: 喜屏箱获胜，屏箱移动即刻为全市屏箱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3:02，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预计23号，我省的雨带呢是在北部维持，局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24号到26号，雨带有所南压，会减弱，赣中、赣南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27号到28号，雨带再度的北抬，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29号起，副高逐渐的加强北抬，主雨带移出我省，但是赣北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重点关注。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全社会区域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为21595.4万人次。假期交通出行火热，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滚动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督促指导重点省份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和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出台实施办法，明确扩大可再生能源消费，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具体举措，自今年8月1号起实行。该办法聚焦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对重点行业、新兴领域及新能源领域制造业等开展监测考核。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着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根据商务部的消息，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5月当月使用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5: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色的眼窟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沉沦的我退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

北京时间的13:12来关注到一则气象预警提示。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2:5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吉安、新余、抚州、鹰潭四市和宜春、上饶两市的南部以及赣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听大家注意加强防范。再来关注一下，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2:5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吉安、新余、抚州、鹰潭四市和宜春、上饶两市的南部以及赣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加强防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长寿真相：保持健康和活力的生活策略》。《长寿真相》是一本详细介绍正在改变人类寿命革命的指南，这是人类医疗健康史上的一个突破性时刻。作者认为，长寿可以通过两条不同路径实现：预防或者延缓与衰老相关的疾病，以及减缓衰老过程。前者是在现阶段基础上的发展，我们将在短期内取得显著进展；后者即改变衰老本身，则是更具挑战性的任务。这本书探讨的是如何预防或者显著延缓与衰老相关的疾病，从而延长健康寿命。本书作者托布尔博士基于实证的独特指南，讲述了我们如何从前所未有快速推出的新

疗法当中获益。作为一位管理数百万研究资金的领导者，他解释了从斯美格鲁肽到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让我们可以确信这些突破将会持续推进。他详细解析了针对糖尿病、肥胖、心脏病、癌症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等致命慢性病的新疗法的威力，并说明这些治疗不仅可以在中年之前开始，甚至在更晚的时候也有效果。未来30年内，百岁老人的数量将增加5倍，而基于托布尔博士描述的这些突破，他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健康。托布尔在这本书中探讨的医学进展，清晰地展现了人类的潜力，这令人深受鼓舞。现在我们能够切实看到，在预防与衰老相关疾病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已成为可能，并且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够减缓全身心的衰老过程本身。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

0: 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倒赚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0: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来？骗什么人来？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0: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0: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2: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2: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0: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2: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0: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2: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3: 支付宝到账。
0: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4: 对吧，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惯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0: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4: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3: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0: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万。喂，哪位？
5: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呀？
0: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5: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0: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5: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0: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6: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

对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感谢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感谢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的北部阴天有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南昌、鹰潭、宜春、新余、萍乡、吉安、抚州七市和上饶市的南部、赣州市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赣州市的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4到26度，赣北南部28到30度，局部31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22到24度，赣中赣南24到26度。24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0: 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5到26号，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7号到28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9号到30号，赣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赣中、赣南多云兼阴的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7月1号到3号，赣西北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近日收官，19岁的宋博瑞以1分57秒50夺得了男子200米的仰泳的项目金牌，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徐嘉余以1分57秒55收获银牌，潘展乐以1分58秒54收获铜牌，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昨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正式对外发布。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北京文旅市场呈现了全域联动、民俗火热、国潮赋能、场景深度融合等特点，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升。我国单金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旬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19日并网发电。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下午的14:05，锁定地方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的这个下午的版本。那到了这个时间点呢，肯定第一时间就是要和大家分享好物喽。今天的好物福利呢，依旧是三款推荐：卡洛仕的洞洞鞋，还有 CPB 的隔离，以及燕窝粥。哇，都是日常我们肯定时不时都会刷到的一些产品。洞洞鞋呢，我相信各位都不陌生，其实我之前就刷到过，一年四季有几双鞋是我们大家必备的。首先就是洞洞鞋、拖鞋，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就会穿这个雪地拖，再有就是勃肯鞋。反正三款鞋呢，在任何季节都是非常好穿搭的一款鞋子了。如果说今年夏天你还没有入手洞洞鞋的话呢，不妨在这个时间点入手洞洞鞋。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全国基本都是到了入梅的季节，如果穿其他鞋子出门的话，可能哇，那晒起来就很费劲了。洞洞鞋的话呢，入水就不怕呀，所以下雨天踩水的时候呢，那就是非常舒服和方便的一款鞋子了。现在呢，在我们的平台购买的话呢，最低只要169，如果是在官网鞋店上的话呢，随便一双洞洞鞋呢就要500多，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值得大家去入手一双的，款式非常的多，而且呢还会再送你一包鞋花，如果现在下单的话。所以不想错过这个优惠福利的话呢，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进行下单。刚才又说到了另外一个好物呢，就是 CPB 的护肤礼盒。对于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最开始接触的应该就是它的隔离了，越夜越美丽。我相信这个 slogan 和这个台词都是非常熟悉的，即使没有用过它的隔离，应该对它的名字不陌生。那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好物呢，就是也是明星产品，37毫升的长管隔离，日常要540块，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大牌美妆超值福利放假的时期呢，为你带来这个捡漏的好机会。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今天只要299，囤两支更加划算，只要399。还有另外一个好物呢，就是燕窝粥啦。这款燕窝粥呢，如果你是没有时间，但是又怕自己没有足够能量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即食产品，而且里面的食材也是干净的，是受到大家长期比较深爱的一款这个即食产品吧。然后日常当做滋养啊也可以，然后当做这个补充能量的一款好物呢也可以。主要是它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原价158一箱，现在一箱呢只要119，非常的划算。以上三款好物呢，都是用同样一种方式进行下单购买的，就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您好，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更新一下天气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雨的天气，气温23到27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6.2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87%，空气质量指数30，优的级别有降水出现，推荐各位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将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明确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休闲休假的权利和职业健康保障。北京时间今天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的技术试验验证。近日，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细牙双线五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据长江三峡

0: 通航管理局的数据统计，自2003年6月18号正式向社会船舶开放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的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7万余人次，过闸的货运量达24亿吨。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的《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的报告显示，各级检察机关先后探索建立了社会调查、亲情会见、核实成年人到场、无条件不起诉、分案起诉、心理疏导、监护干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一系列的特殊制度。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下午的15:04，依旧是 FM105.4下午时间段的公路 BGM。继续来分享三条旅游的路线。首先第一条路线呢，那就是适合我们青少年的夏令营的环节了。马上就要进入到期末考试了，那很多小伙伴可能结束期末考之后呢，学业测验可能就想说啊，这个假期我不想在家里待着怎么办，又可以解放自己的双手，又可以让小朋友在假期的时候增长见闻，那就去夏令营吧。我们这次夏令营呢分三个时期，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三期开营。我那天看那个新闻好像就是7月4号正式中小学放假吧，具体的中学和高中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大部分呢是7月4号小学和幼儿园。哎呀 whatever， 反正就是这个时间点，所以大家呢可以计划一下自己的小宝贝儿，家里的小朋友应该适合哪一期出去跟随我们的这个成长夏令营去北京走一走玩一玩。我们这次夏令营呢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独参加这个夏令营7天的京城研学旅程，会带各位小朋友呢去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然后登长城啊，再感受一下我们非常深厚的爱国情怀，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的学子进行交流，树立一下你的青春理想。当然家长朋友们也不用担心，我们全程都是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还有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管理营地，然后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研学或者是北京，也可以进行报名或者是了解更多的详情。除了夏令营之外呢，还有其他路线也推荐给我们其他想要出去旅行的小伙伴。比如说云南这条路线呢，就是适合慢节奏的人去享受的。当然哈，如果你觉得自己近期的工作都是快节奏的，都可以去参加一下我们的云南这个路线。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6天的行程，全程都是轻松不赶路的，好好的可以享受一个轻松的假期。主要是呢，全程入住4钻酒店，然后大理会直接升级海景房，然后推开窗户就是美丽的洱海，出行呢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然后座位也是非常的宽敞的，比较适合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或者是朋友结伴都是比较合适的，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15070824928 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也可以进去锁定更多的优惠。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常划算的内蒙纯玩的双飞5日游，之前的价格真的不是这个价格，昨天还有讨论，我觉得好像应该不是这个价格，我们这次的价格稍微比之前涨了一点点，但是3980元呢也应该是比暑期便宜划算的一个价格了，所以各位小伙伴呢要抓紧在暑期之前哈，没去内蒙的赶快去抓紧时间玩一下。我们这次呢是在6月26号之前出发，每人仅需3980元含往返的机票，然后核心景点依旧是全部覆盖，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还有鸣沙旗湾、响沙湾，或者是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在里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哈，一定要记得就是6月到8月每周都是发团的，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千万不要错过。那如果说两人同行的话呢，会立减100有这样

一个优惠政策的福利，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内蒙古来进群扫码，更多的优惠喽。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下午的15:20，锁定调频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好物推荐时间。这个季节呢，就是一个吃杨梅的季节，但是吃杨梅的时候呢，你要记得要把这个果子泡洗干净，然后再吃比较好。我今天看一个新闻呢，就是有一个小伙儿好像是不知道在哪刷了一个健康信息，说吃杨梅呢可以让自己润滑肠道，然后上厕所的时候呢可以通畅一些。结果好家伙，他吃杨梅的时候呢，整颗吃进去不吐核的，过了一段时间呢就肠梗阻了，因为那个核是不能消化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呀，在医院住院治疗了。所以我们在吃杨梅这些水果的时候呢，还是尽量的把它清洗干净。但我们马上说的这个东西呢，不是杨梅，而是杨梅汁，是聚鲜庄的杨梅汁。夏天的时候喝杨梅汁真的是好爽，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冰镇一下，哇，清清甜甜又爽，是不是？我夏天的时候呢也会买这个杨梅汁，但不是这个牌子的杨梅汁，真的蛮好喝的。如果说觉得吃杨梅比较麻烦的话呢，选杨梅汁准没错。所以想要购买这个牌子的聚鲜庄杨梅汁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我们购买方式，那就是微信小程序和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的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牌江西也是可以进入的。我们这次呢为大家推荐的杨梅汁这个果汁也是好价格，然后是采用中国杨梅之乡的仙居杨梅三斤仙居杨梅榨得一斤杨梅汁的这样的一个含量，然后呢是有六瓶装在里面，每一瓶呢是380毫升，口感很好，市价是63元，商城福利价呢就是56元。还有一款玻璃瓶装的，价格虽然贵呢，但是它是 NFC 的仙居杨梅汁，然后两瓶720毫升，然后76块。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登录一下，直接回复杨梅或者是果汁也可以直接得到购买链接。好了，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南昌市的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

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余获胜！新余移动即刻为全市新余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岳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阴雨天气，气温23到27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6.2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87%，空气质量指数30，优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保持外资政策稳定可预期，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好、更广、更深、更顺。记者昨天了解到，端午节假期，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的市场监管部门，是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盯紧粽子、酒类、肉制品、时令果蔬等大宗消费食品以及节令食品，聚焦旅游景区、商业街区，还有

农贸市场、网络平台等重点区域，围绕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网络订餐等关键环节，强化风险排查，靶向抽检。昨天，中国贸促会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从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是尽管面临挑战，但是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道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到啊，咱们在今天一个令人意外非常凉爽的礼拜二啊，这个春去道路出行啊，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其实大家出行在外是比较舒适的啊。如果是这个雨水啊不偷偷来打扰的话啊，这咱们的晚间高峰大家应该能很舒服的到家啊。这个今天呢能够打开车窗让风吹进来啊，大家这个徒步或者是选择骑行啊，一路到家呢这感觉今天呢也是没什么负担啊，所以环线一圈啊，在今天大家呢这个秉持绿色出行啊，路况清爽啊，现在的道路条件呢也都非常不错，所有的国江桥梁、一江两岸的快速路以及环线一圈高架啊，出行都是质量非常高的，能够拿得出手的，现在大家的出行可以放心保障。那目前来看的话，主城区的这个地面路段啊，那现在的往来通道啊，现在的流量情况也是相对比较不错啊，目前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堵点。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出现这个意外的拥堵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况。目前九江市南一环路由西往东拥堵区长达802米，赣州市东江远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区长达310米，上饶市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是车流量正常。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萍乡、吉安、抚州、赣州七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

0: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小雨23到27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1到26度，济南镇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宜春中雨24到28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新余雷阵雨转阵雨23到29度，吉安雷阵雨27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抚州雷阵雨25到29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孕妈如果说确诊胎儿轻微异常，不要盲目的放弃，要及时的去咨询产科督学科团队评估预后，严重异常需要遵循医嘱规范处理，保护母体健康。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夏天调整心态，家人多陪伴，不焦虑不恐慌，要遵从专业的指导，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实施办法，明确扩大可再生能源消费、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具体措施，从今年8月1号起实施。办法聚焦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对重点行业、新兴领域以及新能源领域、制造业等开展监测考核。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获悉，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的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海口海关昨天统计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02亿元、3.47万人次、15.9万件，比2025年端午节假期同期分别增长8.6%、11.2%、1.9%。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4: 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那么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
1: 什么话题呢？
0: 准确的说是探讨一句话。就是哪一句话曾经瞬间治愈过你？
1: 哦，现在没有。
0: 好，那我现在给你一句治愈你的话。现在没有不代表将来没有。
1: 这句话治愈我吗？
0: 治愈了呀。
1: 没有啊。
0: 啊，那好吧，那我换一句。
1: 有一句可以。
0: 哪一句啊？
1: 就是去哪哪哪领什么什么礼品什么之类的。
0: 哦，那这样的很多。

0: 我跟你说，朋友们，你们只要从头到尾听节目，我们时不时给大家送的，真的。
1: 哦，比如说省钱，这个就是一个好事儿啊。
0: 对，有的时候省钱其实就和送给你东西它是一模一样的。
1: 因为省了钱，就相当于变相挣钱了呀。
0: 嗯，没错，
1: 对不对？同样是一个产品，
0: 嗯，
1: 别人花500，你花100，当然保证正品的前提下，你省了400，是不是赚到了？
0: 完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觉得目前大家最实用的有那个洞洞鞋。你看今天还跟大家探讨呢，就说这个，你说这个天气吧，它到底是下雨还是出太阳，能不能有个准性？那我到底穿什么呢？其实你穿洞洞鞋它就万无一失。你要是，
1: 而且我觉得洞洞鞋算是一个万能的，都挺搭配的，因为现在
0: 夏天万能，哎，
1: 都比较喜欢这种就是休闲风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关键这个卡罗驰的洞洞鞋啊特别的帅气，很多都觉得哇好看。
1: 帅吗？在我脚上了。
0: 在，
1: 你觉得帅吗？你看一眼，低头。
0: 在你脚上就不帅了，那就变得漂亮了。好，朋友们，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喜欢这个品牌，而且穿得也非常舒服，
1: 嗯，
0: 也很好看，但是呢
1: 是
0: 平时一双得500多块钱呢，
1: 嗯，
0: 但咱们今天这个福利价我跟你说绝对是清仓福利价，只需要最低169啊，朋友们，你想想看这个价格悬殊有多大，所以是不是给你省了很多钱？如果你想要的话，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1: 最主要是下单之后还会送你鞋花，你知道吗？就是，
0: 哦，鞋花就别在鞋上的那个，
1: 就是这个呀。
0: 嗯，
1: 就是这个叫鞋花啊。
0: 哦，
1: 本来是很普通的带洞洞的鞋子，但是装上鞋花之后立刻不一样了，对不对？
0: 我甚至在想啊，现在很多那个家装装潢上面的不是有那个洞洞板吗？
1: 对呀，
0: 难道它和这个洞洞鞋的设计原理有点像吗？都是可以随时往上面别东西的。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所以现在下单的话呢还会送鞋花。
0: 是的，
1: 但是款式是随机的。
0: 嗯，
1: 可是真是真省钱呀。
0: 那倒是。
1: 除了这个洞洞鞋让省钱之外呢，我们另外一款产品 CBB 呢也同样是让大家省钱的一个产品。我相信各位对于 CBB 的这个越夜越美丽的这个隔离呢是都不陌生的。
0: 嗯，
1: 平时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呢日常价要540块，多贵呀。
0: 对，
1: 但是现在美妆大牌超值福利价格来了，让你清仓捡漏的好机会。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今天只要299，囤两支更加划算，只要399。
0: 嗯，没错，
1: 是不是很厉害？
0: 是的，那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啊，朋友们。
1: 嗯，
0: 其实很多东西啊，我跟你说，咱们也不是说刻意囤东西，但如果有一些一定用得上的东西，那你把它囤着就特别好。你像咱俩就是给大家做节目的时候哈，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说，你说这5点到7点这个时间的晚饭我吃还是不吃？吃前后我吃又有点尴尬，不吃的话可能又有点饿。
1: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家里有点啊，囤着了一点就是那种美味营养，但是又不撑肚子的，例如燕窝粥、美龄粥，是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吃着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味道可以，而且你还不会太饱啊。比不吃来讲呢，又给身体一些安慰了。好，我们都知道这个燕窝呢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滋补食材，对吧？
1: 是，
0: 很多朋友都喜欢。那接下来呢，咱们的这个，你看它这里面哈，除了用料比较扎实的燕窝以外，还搭配了山药、百合、银耳等这些食材，大家吃着非常的舒适而且安心。这个入口啊是那种谷物的清香，再混着淡淡的椰奶味儿，顺滑好喝，一点都不齁甜。关键是配料表啊，
1: 这种产品啊，对于懒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适合，懒人的福音。
0: 哦，我跟你说，对男人来说，说懒人来说是吧？
1: 对，
0: 那我自己对号入座了。好，朋友们，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零，就是连脂肪都是零，所以呢，不光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谁吃都非常放心。如果你想要的话，我看看这个价格，原价是158一箱，现在呢，一箱只要119块钱。如果你想要的话，我看看啊，119，如果再加30，直接带走2箱。也就是说149块钱，那你就可以拿走2箱。哇，这优惠力度也是没谁了，朋友们啊，想要的话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你看怎么样，刚才给大家说了这几款好物，如果说大家抢到，是不是感觉心情美美的，
1: 瞬
0: 间就治愈了。
1: 治愈了。
0: 来看看朋友们更现实的这个治愈。没有雨水他留言说，他觉得那句话是做人嘛开心最重要。
1: 这不 TVB 腔吗？
0: 啊，哎哎，这怎么说 TVB 腔更懂。做人呐，开心最重要了。
1: 那我跟你说啊，做人呐最重要啦。
0: 哦，要这样是吧？要把音拖长一点。我觉得这个7788蛮有意思的。
1: 嗯，
0: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1: 啊！
0: 哇，我觉得你这个，天哪，你有点过分了。我不需要你那样，我只要支付宝到账100元就可以了。
1: 哇哦！
0: 对不对？就是我跟你说，人生要不断的小目标，才会有大目标。
1: 每天到账100块，那天天就不得了了。
0: 我不是你那么贪心的人。 每天到账10块，能做到每天，我也很。

0: 开心哦。
1: 是啊，所以说其实能够治愈自己的东西有很多，不单单是画哈，
0: 对，
1: 但是肯定有东西能够让自己治愈，只不过一瞬
0: 嗯，
1: 间让你想，可能想不起来。
0: 是，哎，这位朋友的留言区我没听懂，他说手机，
1: 哦哦
0: 哦，你两个说的是一个意思是吧？我以为你表
1: 对，
0: 达两句不同的话。我跟你说，此刻朋友们，如果说，
1: 哦哦哦哦，
0: 你两个说的是一个意思是吧？我以为你表
1: 对。
0: 达两句不同的话。我跟你说，此刻朋友们，如果说你正在听广播。你听到了优惠，或者说你听到了正好就是你喜欢的主持人在做你喜欢的节目，这就是一种幸运了，瞬间就治愈了，是不是？
1: 对，
0: 待会儿别人说，哎，那你俩赶紧下去，换我喜欢的。
1: 小雷呀，
0: 小雷马上得来啊！
1: 对。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上出行路况啊。目前的话晚间高峰的这个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目前来说天气这个非常的凉爽啊，大家呢很愿意出来走走吹吹凉风。目前的车流出行的话啊，这个小车呢不算紧张，各条干道的行驶车流呢都在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一个水平。当然稍加注意的可能就是像这个林口路啊这些路段啊，这边一部分的一些学校周边啊，这个包括在静安路啊，这个能观察到一些放学啊，这个接娃啊，有些家长在行动啊，大家呢注意小心啊，那总体来看问题不大啊。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这个更多的一个出行路况表现或者是异常的这个车多情况，欢迎大家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九连北路由北往南拥堵距离长达353米，赣州市秀峰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510米，上老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是正常的。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哪句话曾经瞬间的治愈过你。好，来看看朋友们啊，都被哪句话给治愈过。这个没有看到。好，这个朋友，这个小吴留言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3: 全靠演技。
2: 那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
3: 嗯哼，
2: 好，其实大家现在讲话都，你突然蹦出一句话，你也没有什么背景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啊。行，这句话 OK， 我收到了啊。等你如风，哇，人家这句话，他说，在深夜的寒冬中，我心里呼唤北极星，请给我方向。这句话给了我莫大的鼓励。诶，也不知道你当时
3: 好像歌词。
2: 你唱一句我听听。
3: 我不记得前面哈，但是北极星请给我指明方向，这个、就很像之前哪句歌词。
2: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星，不是这个，
3: 不是这个。
2: 好吧，那好像也不是哦，那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好，再来看看这个。好，张辉发来了一条路况啊，他说目前南昌大桥的进城方向快下桥处有事故啊，占了最外侧的车道。好，听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能够绕过的朋友尽量就绕过。
3: 是，
2: 送点小王子。好，人家把这个背景给加上了。
3: 怎样？
2: 他那句话是知足，知不足，不知足。然后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那个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次单位青年人才竞技的舞台上，我没有发挥好，郁闷了两三天，有点低落。突然就看到网上的一个视频号，刚好就解读这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自己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型比赛嘛，能够进入到第三轮已经很好了。要始终相信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但是又不要去妄自菲薄，要知道自己的弱点，要找到对的方向努力，自己也会成功。果然，在去年的这个比赛汇总就得到了卓越之星。
3: 哇哦，
2: 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觉得你这两里面提炼出两句话，我觉得很对。第一个就是我们只管努力，你不用去管别人，你只要努力自己跟自己比赛，不断进步就好了。
3: 对。
2: 另外一个真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因为每个人说白了会去拼去闯的人都觉得自己已经很优秀了。
3: 是。
2: 但是保不齐你有可能遇到更优秀的。
3: 是。
2: 而对别人来讲也很正常，因为别人也在不断的努力嘛，是不是？
3: 嗯。
2: 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呢，就是

0: 说哪句话曾经瞬间治愈过你。好，来看到晚风啊留言说，他说之前考研三战失败啊，就躲在那个出租窝里边哭啊，后来刷到了一句话，人生是旷野不是单行道，瞬间松了口气。对啊，没考上没考上呗。
1: 嗯，
0: 对啊，没考上我不照样好好的活。
1: 对，有些人可能是觉得说通过考研或是一些其他的考试想要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0: 嗯、
1: 但实际上呢也不是说通过这个考试就改变了自己人生轨迹之后呢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0: 没错，
1: 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
0: 对？那倒是。
1: 是不是？
0: 对，
1: 就算是普通也没关系啊、
0: 嗯、
1: 平安就够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事儿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哈，就是他作为一个主持人，哎，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知不知道、
1: 嗯、
0: 主持人一般来讲呢他们都会去考两个证，就是一个是播音员主持人上岗证、
1: 嗯、
0: 一个是普通话等级证。
1: 嗯，
0: 而我那个朋友他为什么就是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呢？
1: 哎，
0: 因为对一般人来讲考这两个证啊就是要么考到要么考不到，要么就是顺利不顺利。但是他为什么特别有意思呢、
1: 嗯、
0: 那个普通话一甲证其实很多主持人是很难考的，或者说考了很多年都没考到，
1: 很多地方是不能够就是直接考的，要去到
0: 啊，他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大家只能在各自的省份里面考。
1: 对对对对，
0: 考完了再送到国家去评。
1: 对对对对，
0: 说白了就相当于两次评分嘛。
1: 是。
0: 然后我那个朋友呢他就考了一次就考过了，就是普通话一甲证、
1: 哦、
0: 真的当时大家都惊呆了你知道吗？就觉得、
1: 嗯、
0: 哇你也太厉害太幸运了各种吧，反正就是。后来为什么呢？那个考那个主持人证其实很多人要么就没考要么就去考，考了的一般没听说过考三次没过的，都是要么第一次过第二次第三次过。你知道他考几次吗？
1: 嗯，
0: 考了六次。
1: 然后呢就不考了吗？
0: 考过了呀。
1: 啊、
0: 哦，就是第六年考过的呀。
1: 嗯哼，
0: 就是在很多人眼中事不过三嘛。
1: 嗯，
0: 要不就是考了三年，要么我就过了，要么我就算了放弃了。但他就是考啊考啊考啊考，真的是考了个六年你知道吗、
1: 嗯、
0: 再对比他当时考那个一甲证就感觉这两个故事不像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
1: 嗯哼，
0: 后来其实就说哎呀人生其实就是个心态啊。过与不过啊，就是咱们就是平心的来对待啊。
1: 但是有些人像对于考公来说，可能有些人会挑战好几次。
0: 嗯、对。
1: 但有些人可能就是，哎呀，一次不过，那我可能之后也不过，我就不考了。
0: 嗯。
1: 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之前认识的一些人，他也是上岸了嘛。
0: 嗯。
1: 但他真的也不是一次过的。
0: 对。
1: 四次之后他过了，他其实呢也是不断的累积一定的经验。
0: 嗯。
1: 然后呢就掌握了，也不说窍门吧。
0: 嗯。
1: 反正就是到后面皇天不负有些人，就是过了。
0: 是，我有一个同学啊，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就是他原本是一个学霸，你知道吗？然后呢，大家就说你赶紧去考个公务员啊，这样多好嘞。然后他去考，然后别人考公务员都是一边就着业一边考，考上了我就走，没考上我去卖工作。
1: 他脱产了吗？
0: 他就专门去考
1: 脱产学习，
0: 哎，就是那种专门去考不工作那种。然后第一年没上，第二年没上，第三年没上。
1: 嗯哼，
0: 哎，三年没上，原本是一个学霸，你知道人家现在成了什么情况吗？
1: 什么？
0: 现在人家自己创业挺好的，还开了个挺大的公司。然后后来别人就问他说：“哎，那你怎么？”他说：“我也没办法呀，这不考公务员一直没考上吗？我都错过了最佳就业时机了，那么多好工作我全错过了，那我只能创业去了。”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所以其实啊，有的时候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你只管去努力啊，到底结果如何，谁也不知道。万一后来还有更好的在等着你呢？
1: 对，就是旷野呀。
0: 对对对。哎，这不是他的话吗？人就是旷野嘛，不是单行道嘛，是不是？好，再来看到橘子留言啊，他说被原生家庭打压了很多年，总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1: 哦嗯、
0: 然后闺蜜就跟他说了，你不用去讨好别人，你自己的感受最重要。
1: 对，
0: 从那天开始他第一次跟家里说不。哇，这感觉有一次那种有一种那种起义胜利的感觉。
1: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
0: 嗯、
1: 不是说一定每次都去忤逆父母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反抗什么的，
0: 我们得看个对错。
1: 对，你要也有一定自己的主见。
0: 嗯，
1: 如果说父母有的时候可能他也不一定是绝对都是对的，对不
0: 对,
1: 对，你说出你的道理、
0: 嗯、
1: 可能你的父母就会就是知道、
0: 嗯、
1: 哦，原来其实你是有思想和思维的、
0: 嗯、
1: 如果你时时刻刻不懂得表达自己的话、
0: 嗯、
1: 可能父母就会觉得说你就是应该按照我的说法说话方式去做。
0: 对，我记得以前曾经就是网上有两句话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不一定全对、
1: 嗯、
0: 但起码它也能代表一些道理的总结。他、
1: 嗯、
0: 这样说的，如果你的爸妈是很厉害的人、
1: 嗯、
0: 那么你只要做一件事，听爸妈的话。
1: 嗯，
0: 如果你的爸妈不怎么厉害、
1: 嗯、
0: 那你就做一件事，不听他们的话。其实这个话其实听起来它有点有意思啊，但其实你仔细去品、
1: 嗯、
0: 它也不是说完全无道理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不就是这样、
1: 嗯、
0: 因为爸爸妈妈如果很优秀的话，那就代表他们选择

0: 路起码很对、
1: 嗯、
0: 那么你听他们的话起码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嘛，
1: 对，但是
0: 对不对，
1: 适不适合你不一定，
0: 对，我们只能说
1: 绝对的，
0: 只能说这种感觉，
1: 对、
0: 啊、那反过来说，如果爸爸妈妈就是走的不是很成功的话，那么你不走他们的那个老路，也许你就能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全新的天地，是这样来说的哈、
1: 嗯、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今天晚间高峰城区路面的出行路况啊。现在来看的话，咱们城区啊，现在这个乌云还是啊这个阴沉沉的，但是呢这没有实在的降雨降下来，晚间高峰啊应该能够躲过一劫啊，那咱们啊放心回家。现在来看的话空气还挺凉爽啊，大家呢出门回家一路下来啊，这个此刻呢还是相当的飘逸啊。那目前啊过江桥梁和城区路段路况啊也不着急给出啊这个晚高峰的啊这个反馈啊，大部分路段呢继续维持畅通。洪都高架、九州高架其实现在大体路段呢都还是相对不错的啊，但是西一环的话，前五互通和皇家湖立交呢已经出现了先期的车多情况，庐山南大道上八一大桥、丰河大道路口也要等待排队的，所以这些情况还是不得不面对。那么其他的一些通行区位啊，其实大体的包括青少五靠星啊，包括青云浦昌南了啊、朝阳啊，这些具体路段现在还没有车多情况的爆发。当然放学的阶段马上就要到来啊，这个情况呢咱们家长还都掌握，等到5点半放学铃声一响，孩子们走出校园啊，在这个坐上的这个家长的这个接娃的这个各自车辆，那怎么可能晚高峰呢会开始逐渐的忙碌起来，希望大家呢做好准备。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目前九江市九连北路由北往南用路距离长达363米，赣州市秀峰大道由西往东用路距离长达410米，上饶市各者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工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 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9: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9: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9: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9: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9: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9: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1: Hello， 我是七零。
0: 那么很多朋友也咨询到我们啊，说这马上假期呢，暑假就要来了啊，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呢？那让我们给你推荐呢，那就很多哎，我跟你说，
11: 解放你的双手，不让你去负责，多爽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1: 我们现在就是开了一个夏令营，面向8到16周岁的这个青少年。
0: 没错，
11: 对，
0: 去北京。
11: 是的。因为我发现哈，就是让孩子参加夏令营，第一站肯定首选北京。
0: 哎，要去首都看看吗？
11: 对，因为有清北啊，对不对？大家可能就是想要小朋友去这个高校里面看一圈，然后激励自己的一些目标和理想，树立一些这个人生观跟价值观。
0: 对，万一孩子回来就爱上读书呢，
11: 啊、
0: 特别想奋斗了呢，是不是？
11: 这个清北名校去参观学习一下哈。
0: 对对对。
11: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错过这次夏令营的话呢，要仔细听我们呢这个夏令营呢有三期开营的时间，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三期开营。那么我们夏令营呢是面向8到16周岁的这个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加这个夏令营7天的北京研学旅程。
0: 没错。
11: 那像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的学子交流之外呢，还可以像漫步颐和园呐、故宫啊，来触摸一下千年历史，然后诵读《少年中国说》，然后厚植这个爱国情怀。反正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18070219478，18070219478。再一个呢，大家可以比较放心的是，全程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还有随队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它的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家长可以放100个心。除了打电话之外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研学。学或者是北京来获取详细的行程。
0: 是的，朋友们，那如果说家长想跟孩子一块去出游的话呢，那这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啊，等着你，就是歌词里边唱的美丽的西双版纳哈。你看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啊，重头戏是什么呢？是雨林木像。哎，这干什么呢？带娃出游千万别错过了啊！不用隔着栅栏去看大象啊，带娃走到这个野象谷雨林。牵着大象散散步啊，亲手喂喂它水果啊，近距离拍拍照啊，还能够体验一下小小铲屎官啊，清理一下大象的宿舍啊，检视一下大象的粪便，去感受一下照顾大象的全过程。一路上还可以认识各种热带植物，了解大象的生活习性，沉浸在大自然当中啊。玩完之后呢，还会安排特色水果象餐，给孩子们留下难忘独一无二的雨林回忆。哇，这个真是太棒了啊！想去西双版纳的朋友们啊，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还可以去打卡一下啊，这个傣盲月花园啊，还有这个安静肃穆的总佛寺，还有原生态的傣族村寨等等啊，还有这个，对了，晚上的这个星光夜市，告庄星光夜市也是不错的啊，满满的一个东南亚的烟火氛围。好，朋友们，这个价格。每个人只需要3880块钱啊，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啊。如果您想去的话，赶紧啊，制定这个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双版纳”或者“版纳”就可以了。
11: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其实也蛮适合带娃出去玩的。
0: 去哪里？
11: 不过现在的价格呢稍微比之前贵一点点，我是觉得肯定也比暑期要便宜。
0: 看草原，对不对？
11: 对，就是内蒙直玩双飞5日游。其实带小朋友的话呢，很多人不喜欢折腾，都喜欢直

0: 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内蒙的纯玩双飞五日游呢，同样是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现在呢，就是6月26号之前出发，每人仅需3980元，已经说了哦，六月二十六号之前出发。今天
1: 是
0: 多
1: 的，
0: 少号？
1: 今天23号了，
0: 哎呀妈呀！
1: 这时间很快了，老近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全程纯玩零购物的这样一个旅行团旅行路线千万不要错过，这是
1: 是，
0: 含往返机票的，然后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呼和浩特呀、西拉木伦草原呐、鸣沙奇观、响沙湾呐，想要解锁这个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报名方式也很简单，拨打电话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也可以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
1: 是的。

0: 全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现在来说的话，环线一圈城区的出行交通表现呢，都还是在比较克制的发挥啊。当然呢，这一刻钟啊，刚才也讲到了，放学的时间到了啊，这个咱们出行啊，这个主打的车流呢，还是开始陆续出现啊。所以现在像愚园路互通，很多小车就开始上丰盛快速路了，上西一环了啊。西一环一路过来呢，一共会在长乐互通这边呢，遭遇到这个车辆并道带来的明显缓行啊，这些情况都值得啊这个重点做一些关注。红豆高架整九州高架，包括现在沿江快速路双关南开大桥这些出行点位的这个路况变化呢啊，需要关注一下。地面路段啊，现在包括谈这个老坟立交，还有包括一些啊这典型的学校周边干道啊，如啊现在的这个咱们像火炬二路，还有包括像现在啊这个靠近到这个咱们的这个高新七路啊，火炬三路啊，这些这个校门口周边出行节点，包括知行中学这附近的节点，这接娃的这个车流呢还是非常显著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呢备好充足的小心耐心。红谷滩一侧的话，也有很多的像五中的门口路段，还有像这个咱们的这个外国语学校旁边的这个珠江路路段啊，这些呢都有一些接娃的这个通行过程啊，说不上堵车，但是呢大家呢备好充足的耐心啊，在咱们的这个车辆呢不要阻塞后方的这个车辆通过啊，这个接娃的话，小车是可以临时性的停放啊，但是要服从交警的一个指挥。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玉宁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79米，赣州市五指峰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76米，上饶市六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40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哪句话曾经瞬间治愈过你？其实说到这个话呢，朋友们真的是畅所欲言的啊，有很多人都说出了心里的那段回忆啊。当然也有说路况的朋友啊，我看看平淡人生发来的这个路况是孺子路由东往西方向电信门口是发生个什么事儿？我看看，
4: 事故拖车，
1: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发生事故，然后有个车在这里拖车啊。
4: 嗯、
1: 好，听大家呢有条件的话就绕道行驶。
4: 嗯，
1: 好，咱们再来看到啊，三明治啊，这个三明治这句话真的是把我给瞬间治愈了。每晚聆听，每晚舒心，欢迎收听新的旅行。这是以前我做夜话节目的时候每天晚上
4: 的
1: 开场白。
4: 这是你的那个 logo 吗 ？slogan？
1: 对，就每天节目的开场白。
4: 嗯哼。
1: 哇，这一看是个铁粉，谢谢啊！那档节目有10年的时间了，不知道你听了几年啊？也是曾经陪伴了很多朋友的。曾经那段节目一段时间是我的骄傲，你知道吗？
4: 嗯。
1: 别讲个节目里的事儿啊。当时就是，因为我的节目听节目，然后呢，就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去告白，
4: 嗯，
1: 然后后来他们俩就结婚了，
4: 嗯，
1: 后来还请我去给他们主持的婚礼，
4: 哦，
1: 当时然后我们交通广播还针对这个事儿做了一篇那个采访报道，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其实还蛮感动的，就是他们到处就是找我嘛，然后让我去给他们主持嘛，说我串起了他们的缘分嘛，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4: 一段佳话，
1: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其他的留言啊， 这个独行客啊，他留言说连续加班三个月，
4: 嗯，
1: 哎呦，身体不舒服，还被领

0: 导指责，哇，这领导有点太过分了啊。
1: 嗯，
0: 下班路上看到街边的标语，已经在谷底，往哪儿走都是上坡，有道理。然后在路边蹲着哭完，第二天果断递交了离岗。
2: 哇、哦，
0: 说实话哈，就是我们你记得吗，麒麟，咱们前段时间聊过哈、
1: 嗯，
0: 我们不主张大家裸辞，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当你意识到一个领导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1: 嗯，
0: 那你就得想好退路了。为什么？因为你跟着他很难有发展的。
1: 对
0: 对啊，就凭你这个，你都身体快累垮了，连续加班三个月，还被领导指责，这领导他就，在我眼里，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1: 因为就是有眼界跟眼光的领导呢，
0: 对，
1: 才会就是对你的未来有一定的发展的、
0: 嗯，没错，
1: 这个助力，对不对？
0: 是。
1: 如果他的眼界跟眼光。就是可能没有那么
0: 远，鼠目寸光，
1: 都没有那么远的话，可能对你来说、哦、你的未来走向跟规划那就不一定都是光芒万丈。
0: 没错，朋友们，就是我们鼓励所有的朋友爱岗敬业、
1: 嗯、
0: 但前提是你得先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嗯、
1: 是是是。
0: 好，其实说到这个的话，我看看啊，哎呀，怎么才能对身体好呢？你肯定要吃点爱吃的，喝点爱喝的咯。
1: 对啊，
0: 如果说这个夏天哈、啊、只能够喝一种冰饮的话，很多朋友选择杨梅汁。
1: 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卖杨梅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大家一买了，是不是觉得口感都不错？那现在更方便，杨梅汁都来了。
1: 对，
0: 它被称为神仙水，这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1: 神仙水，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敷脸的那个化妆水。
0: 已经好喝到这个样子了吗？啊，尤其是来自中国杨梅之乡啊，仙居的这个聚仙庄杨梅汁儿。
1: 嗯，
0: 你看这个名字，仙居。哇、哦，这个名字我听起来感觉好像味道肯定很好。
1: 来点实惠的，我们这个杨梅汁多少钱
0: 啊？来点实惠的是吧？好，行啊，我看看，我看看，这个三斤仙居杨梅才榨的一斤汁儿、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价格是多少多少啊？咱们有两种，一斤杨梅汁是380毫升六瓶、
1: 嗯，
0: 市场价63，我们的这个福利价是56块钱。
1: 对，其实大家可以在各个平台搜索一下。
0: 对对对，你可以对比的嘛。
1: 对，一些产品其实可以在其他平台搜索得到的、
0: 嗯、
1: 这个价格对比一下就应该知道哪里比较划算。
0: 是，这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只要东西好我不差钱，行，那这款就针对你的啊、
1: 嗯、
0: 还有一种玻璃瓶装的，价格虽贵，但是呢就是100%的，它是这个仙居杨梅原汁儿。
1: 嗯，
0: 它是两瓶的720毫升，76块钱。
1: 嗯，
0: 好，那其实呢人家在这个现场的那个饭店里边哈、
1: 嗯，
0: 仙居现场饭店里边同款的这个杨梅汁两瓶是140，所以你看咱们这还是很优惠的吧？
1: 是。
0: 想要的话呢，朋友们啊，只要你一动动手，杨梅汁立马到手，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杨梅或者果汁都可以。好，再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治愈啊，留言说，嗯，重度社恐，不敢社交，自我否定，刷到了一句话，安静。不是缺陷，不用逼自己热闹、
1: 嗯、对，
0: 慢慢的就学会了独处，哎、嗯、现在觉得天天在家撸撸猫，哎，挺自在的。
1: 对啊，所以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光芒万丈、
0: 嗯、对对对对，
1: 但是有的时候要让自己温暖向阳。
0: 是，你说的这个我记得，就是以前我在来台里之前啊，就是我当过一段时间的那个播音老师，
1: 嗯，
0: 当时呢就很多家长会问我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如果他们问的是就是播音专业方面的问题，我会给他解答、嗯、但他们经常就说，哎呀，我家孩子内向啊，怎么办呢、啊
1: 嗯嗯、
0: 啊，怎么怎么地，我每次都跟他们交流、
1: 嗯、
0: 性格就那么两种，不是内向就是外向。
1: 对啊，
0: 谁跟你说内向不好的？
1: 对啊，
0: 对不对？那只是你们家长喜欢外向的孩子，其实内向没有任何的不好。
1: 对
0: 对吧，
1: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小孩子的性格有那么一点点误解，就觉得
0: 嗯
1: 生性好动活泼这种喜欢表达自己的呢，他的
0: 就一定好吗？其实未必。
1: 对、
0: 嗯、
1: 他的表现能力是很好，
0: 对，
1: 但并不代表说比较内向的小朋友，
0: 嗯，
1: 不代表说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就不好，对不对、
0: 嗯、朋友们，来，我就差不多给大家用一句话做一个总结。一般来讲、
1: 嗯、
0: 外向的孩子为人处事好一点，内向的孩子做事比较专心致志一点，
1: 对、
0: 嗯、其实是各有利弊的。
1: 对对对对，
0: 嗯，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啊，今天咱们探讨的就是哪一句话曾经治愈过你，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

0: 德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现在啊，这个在这个整点时间节点的此刻路况啊，那还是有一定威胁的，需要大家啊做好充分的准备了啊。目前来说的话，整点时段的出行车流啊还是汹涌澎湃，沿江快速路的红谷隧道、滕王阁隧道中间的这一段啊，这个核心枢纽段，还有西环丰盛快速路从怡园路互通到长乐互通啊，这一段啊，这个主力车流啊，那现在还是浩浩荡荡啊，这个气势不小。那么另外呢，红谷滩片区的主干道，尤其是两大桥头，南山大桥的下桥啊，到南小路和八一大桥的上桥啊，这个庐山南大道啊，这也是颇具考验啊。但说来说去，这些路段大家都熟悉啊。那有没有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点位呢？现在可能这北京东路的话，最近有崛起的态势啊。上海路口、青山湖大道路口呢，啊，这个现在的车流呢又观察多起来了。另外呢，容易忽视的是，这个京东大道的放学时段呢，和别的地方的学校放学时段可能稍有错位啊。这个可能大家要注意到，京东大道这段时间是有这个来往车流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包括像是咱们的这个夜明路到这个火炬二路啊这一段路的一个车流通行呢，也有一些行车压力。其他的通行干道的话，目前的行车状态都还是比较良好，正常发挥啊。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建昌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418米，赣州市阳明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69米，上饶市的楚西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422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平乡吉安抚州赣州七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小雨，23到27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1到26度；景德镇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宜春中雨，24到28度；平乡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新余雷阵雨转阵雨，23到29度；吉安雷阵雨，27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抚州雷阵雨，25到29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好朋友们，夏天吃水果怎么少得了西瓜呢？这西瓜甜，但是糖的含量其实不高，甚至说比苹果葡萄都低。西瓜90%以上是水，吃两大块热量还不如吃一根香蕉，餐前吃一点还能够减少正餐的食量。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消化内科主治医生就提醒了，糖分再低也别贪多，每次吃个200克左右就可以了，最好选普通西瓜，不要贪太甜的。

0: 品种。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哪句话曾经瞬间治愈过你。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大家都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境遇，被什么给瞬间治愈了呢？来看的，哇，这个朋友突然一下发了很多张图，这是
1: 僵尸车吗？
0: 这是想表达应该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是停了太久的车吗？
0: 他是说在南昌的高新火炬三路公共车位长期停放着大量僵尸车，占用公共资源。他说还有很多的车呢都蒙着布遮挡后排。那要这么看是，那这个
1: 丢了很多层灰嘛。
0: 我跟你说，这就是他们这些停车场，它是不收费的，要收费尽情的放，欢迎来放，
1: 占用公共资源，
0: 真的是太过分了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的朋友的一个留言。三明治回复说，我差不多是2017年的时候开始听新的旅行的，应该时间也不短吧。然后2020年的时候1月份因为特殊原因停了一段时间。
1: 为什么呢？是因为不好听了吗？
0: 因为那段时间
1: 我告诉你如果说长时间收听一个节目或者看一个节目，你觉得不好听或者不好看了，那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长大了，成长了，因为你接触的东西更多了，对不对？
0: 吓我一跳了，我以为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突然看着我照片了，我以为
1: 不是这样子。
0: 好，感谢啊。
1: 因为你知道一直做个陪伴的话，肯定呢就知道他的好或是不好，优点或者缺点都
0: 是
1: 知道的。
0: 是没错。
1: 如果突然一下子觉得他不好看了，是因为伴随太久了，或者不好听了，他也觉得伴随太久了，就说明成长了。
0: 那个时候他长大了，因为我再要迎接，我感觉我像个老师，就是我把这一批孩子带毕业了是吗？紧接着我要等下一批了是吧？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说着说着我都渴了，
1: 再把我们杨梅汁说一遍。
0: 行，杨梅汁啊，我跟你说它都被称为神仙水了，说真的，说完我都真的立马想喝。朋友们，关键是你看三斤仙居杨梅啊才榨得一斤汁啊，从采摘到榨汁严格遵循8小时锁鲜的标准啊。而且人家就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香精，配料表里只有杨梅、白砂糖、水，对，所以呢就老少皆宜，谁喝都可以啊。一杯呢仅约170大卡，热量跟吃一个苹果差不多，夏天欢迎大家畅饮啊。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呢，我们来看看这两种价格啊。一个是鲜榨一斤的杨梅汁啊，它是380毫升，有6瓶，这个价格市场价是63，咱们的福利价是56啊。还有一种是玻璃罐装的，这个价格呢100%的都是这个杨梅原汁，它每瓶是720毫升，有2瓶，76块钱哈。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果汁或者杨梅都可以。
1: 知道吧，下次以后会把那个就是热量的东西单独 highlight， 就是标注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去买那个
0: 怎么的，
1: 水果也好，吃的东西也罢，那个饮品也罢，
0: 大家都会在意这个，
1: 单独就会有一个多少多少大卡热量的计算表格。包括我去某一个品牌的咖啡店里面，它那个小程序上面都写百大俱乐部，就是在那个就是低卡那个里面嘛，就单独 highlight 出来，很多人就感觉喝了就没有负担，你知道吗？所以以后呢我们就单独把这种带热量的直接 highlight 出来。
0: 那我问你啊，是不是一般来讲就是热量低的就不太甜，热量高的就偏甜，一般来讲是这样吗？
1: 其实也不是了，
0: 也不是，
1: 因为我当时去买那咖啡的时候，虽然说
0: 你都说苦成那样了，怎么还
1: 没有它？因为它是那个果味的那种美式嘛，所以它加了其他的一些像果汁的东西。加了果汁的话呢，肯定含糖在里面。
0: 是，
1: 即使是它打的是那个低卡的，100以内的这种大卡以内的哈，我都觉得它其实也还是有一定的甜度在里面的，热量在里面的。
0: 好吧，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其实你比较关注这些的话，你就把。

0: 要注意那些细节。
1: 嗯
0: 啊，如果你不太关注的话呢，其实任何东西啊，咱们不要过量，不要少吃，保持个均衡，差不多就可以了啊。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车票留言说，失恋整整半年走不出来，总是反复的去盘问自己，我错哪儿了？我错哪儿了？
1: 哦，
0: 直到偶尔看到了那句话，有人错过你，只是不配拥有你的温柔，一下子就放下了，放下了纠结。哦，哎，我觉得这句话还可以再改一改，你就把它改成，有人错过你，只是不配拥有你。特别温柔了，你的啥他都不配拥有，
1: 就是其实不用纠结，不用纠结说是自己不好导致对方离开你，其实真的不用想那么多。
0: 哎，对，我觉得我曾经看到过一句话哈，
1: 嗯，
0: 倒不是说治愈了我啊，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句话当时这么说的，就是说你再优秀，
1: 嗯，
0: 也总有可能有个人不喜欢你。
1: 对呀，
0: 啊，你哪怕再差，也总有那么一个人可能会喜欢上你。
1: 对，所以就不要天天的就是觉得说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导致对方离开你。你要庆幸一点是哈，
0: 嗯，
1: 我没有说离开的人就绝对不好哈，
0: 是，
1: 那就是说明还好在你们就是及时止损了，如果万一你们真的走下去之后，
0: 嗯，
1: 可能以后的快乐更少，
0: 是，
1: 是不是？
0: 我记得曾经那个就是以前晚上哈，我也听过别的那个节目嘛，
1: 嗯，
0: 然后有一档节目里面当时讲了一句话，真是那个主持人非常认真的讲，但是我当时听的就我就乐了，你知道吧？
1: 什么？
0: 他当时好像是收到了一个听友的留言，
1: 嗯，
0: 然后那个听友的留言呢，好像第一句就是说，难道长得，大致的意思就是，难道长得磕碜一点啊，
1: 嗯，
0: 就不配拥有爱情吗？
1: 嗯，
0: 大致就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那主持人呢，心里就想了很多话去安慰他，去帮他站起来。可是紧接着看他留言后半部分，安慰不起来了。
1: 什么呀？
0: 你本身都说自己长得磕碜了一点，
1: 嗯哼，
0: 但是你的标准就是只追全校最帅的那个，你说，那如果你成功了，那其他人要怎么想？你这不是说别人为难了你，是你在为难自己。
1: 嗯，不，他可能是希望把自己目标定得高一点，然后让自己就是，
0: 你记得
1: 勇往直前。
0: 你记得曾经网络时代就是火过一个人叫凤姐，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凤姐怎么火的吗？
1: 她应该就是自己把自己扮丑嘛。
0: 他还用扮丑啊？
1: 哎呀，不以外貌来取人，
0: 不是
1: 好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长得好不好看，那是各有各的一个评论哈。
1: 嗯，对，
0: 他当时爆火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他塑造的那个形象，
1: 对啊，
0: 反正算是呵呵那种样子的。
1: 嗯，对，
0: 但是他的那个择偶，
1: 嗯，
0: 包括对对象的一些要求，放的天花板的级别。
1: 嗯，
0: 他是因为这样，所以被大家所关注的。
1: 嗯，
0: 大家就觉得天哪，你这样的还像着哇那样的，是这样来火的。
1: 嗯，
0: 当然了，也可能那是他。他找的一种渠道吧。
1: 他我只能说很聪明，用这样的方式来赚取了一定的流量。
0: 嗯，对对对对对，那是他的一个方式了啊，朋友们。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呢，就是人一方面可以去努力，但一方面呢，就是咱们还得了解自己处于哪个位置比较恰当。
1: 不能好高骛远嘛。
0: 对对对，是的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这个阿美留言说，摆摊天天亏本，被路人嘲笑。收摊的时候呢，隔壁的摊主跟我说了一句，慢慢来，普通人发财本来就慢。
1: 嗯，
0: 哇，这句话很治愈。他说当时就撑过了最难的那个淡季，
1: 嗯，
0: 现在生意稳定了。
1: 因为我觉得做生意也好，还是自己创业也罢，不可能一下子就来财，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它也是一定的一个积累的过程。
0: 嗯，
1: 对不对？
0: 我觉得大家呢，就是调整好心态，咱们不要把什么都指望成发财。
1: 嗯哼，
0: 应该说生活过得去，甚至能更好。这就已经可以了，剩下你就慢慢来，那得到都是收获了。
1: 因为很多东西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对呀，啊，你就说人家有的人发财了的，结果人家哪天还突然一下哦财没了的，这种他也有，
1: 嗯，
0: 是不是？
1: 还有就是人家有些的一些富裕的，并不是一辈子就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经过几辈子努力
0: 积累过来的。
1: 对，
0: 没错，是。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记者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路面上的一个车流出行啊，能看到啊，这晚间高峰呢，很容易就触碰到了它的这个天花板了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过了6点之后的出行车流呢，立马就开始回落啊。今天来看的话，在一个凉爽的啊，没有下雨的晚间高峰，这确实路况啊，这没有太多啊这个发挥空间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啊，整体的出行车流开始啊，这个拥堵指数冲高回落，环线一圈出行高架，整个东一环、北一环都是不存在车流堵情。西环稍微复杂一些啊，这西环丰顺快速路医院路胡同、长乐胡同呢还是面临排队，南一环九州高架的桃花路和这个咱们的九州高架的一个相交路口啊，那现在呢还是这个车多拥堵啊，那这还是要等待的，这个需要大家保持充分注意。至于其他的啊，这个咱们普通地面主干道的话这个咱们的沿江快速路啊，这个车流为主啊，这个还是快速路的一个堵情，主要是出了红谷隧道之后往南山大桥去的方向。另外呢还有就是以咱们啊这个潭子口老人立交高架桥面啊，还有像现在的青山湖隧道出隧道之后的到国威路啊和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青山湖大道路口以及施工当中的高新大道靠近到万象汇、靠近到北京东路口这几个点位啊，车多情况为主。其他的路段的话，其实这个相较而言现在的通行的路况呢都是比较这个舒适的。目前哪怕是有一些这个事故报告的一些路段，比如南山大道，比如说像在这个咱们更远的昌东大道这边，但是呢都没有造成车流堵情，说明现在路况的这个车流密度呢其实都是不高的，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小心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了。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白莲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51米，赣州市迎宾大道从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26米，上饶市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69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嗯，那想不想到内蒙古去骑马看草原哈？那之前呢，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个内蒙古双飞普之游特别好，南昌直飞呼和浩特。但是哎，怎么感觉好像这个价格稍微涨了一点呢？
1: 嗯，
2: 朋友们呢，你的观察很敏锐啊，但是你听我们说就听得不是那么仔细。我们早就跟你说过了，之前的那个优惠力度是最大的，
1: 是
2: 啊。然后呢，过了那个村价格就要涨一点了。你看现在不就涨了一点吗？但是我现在还是告诉你，你如果再迟疑再晚，你等到暑假价格就更高了。
1: 嗯，
2: 哈，景点还是那些景点，但是不同的时期过去价格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要错峰出游呢？朋友们，现在在6月26号之前出发，每人仅需3980块钱，所以想去赶紧就报名啊。那里呢有很多的美食，像宫廷盛宴扎马宴啊，还有这个入住有一天晚上很特别的，他是住这个草原蒙古包。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福利价，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块钱。朋友们想要解锁沙漠和草原的朋友们，赶紧锁定名额吧！记住报名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内蒙古"就可以了。
1: 如果说觉得解锁这个草原和沙漠呀，你觉得节奏还是有点快，我想去一个慢悠悠的地方度假呢，也可以，就去云南。
2: 是，
1: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6天的行程，让你全程呢都是一个享受轻松惬意的一个假期的时间，因为它全程是不赶路的，然后每天早上都是9点钟才出发，然后可以自己睡到自然醒的一个状态。现在每人仅需呢3580元，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在立减100，我是觉得也同样和去内蒙双飞是一样的。
2: 对，
1: 如果再往后拖的话呢，我不敢保证这个价钱还可以维持在3580元的这个价格上面。
2: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它是可以有定制的这样一个私人团，也支持小团，所以天天都可以发团，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我错过了这个团是不是不可以出发了呢？不是这个样子的。感兴趣小伙伴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回复云南，就可以进行锁定更多的优惠。
2: 是的，好朋友们呢，其实为什么建议大家错峰出游呢？一方面是价格优惠力度更大，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景色你可以看得更好呀，对吧？你跑到一个地方旅游，结果人不是那么多，那你随便拍，如果人很多的话，你到底拍景还是拍人呢？是不是？
1: 是，
2: 这一点考虑一下哈。好，接下来想去新疆的朋友啊，咱们这条线路呢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啊，你想想看啊，穿越独库北段，一天体验四季风光。

0: 还有沉浸在纳拉提空中草原，还要打卡一下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你赛里木湖帆船，再加上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当然还升级了2晚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还有很多好吃的啊，像羊肉串呢、大盘鸡，还有羊拐抓饭，7大特色美食啊，让你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出发吧啊！这个报名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哪句话曾经瞬间治愈过你？
1: 嗯，
0: 好，来看到朋友们的一个留言。嗯，怎么着？这突然有个人把彩票发过来了。你想说，如果瞬间治愈你的，就是这个彩票中着了，是这个意思吗？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
1: 哇哦，还有人发来你的视频吗？这是？
0: 应该是当年那个做节目的一个片段，是的。哇哦，谢谢啊，三明治这些都收着了。他说，因为新的旅行节目，还有之前大明老师和小云姐姐一起做的笑笑江湖节目哦，我的群称才叫胡家三明治哦，是的、
1: 哦、
0: 我就说了，
1: 你的名字在里面，雷鸣和那个我们的主任小云姐，
0: 对，他是当年是这样的，那个我跟小云做的那档节目是一个娱乐笑话节目，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的粉丝是叫胡椒，诶，是叫什么来着，是叫胡椒吗，还是叫不好意思，年纪有点大了哈。但是晚上新的旅行那档节目的粉丝叫三明治，所以这两个加起来了。所以胡椒三明治是这么来的。
1: 啊。
0: 啊，满满的回忆啊。好，感谢大家都在啊，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节目。
1: 治愈你了吗？
0: 哎呀，我这个人天天都是自我治愈的。好，我又被你治愈了一下啊。
1: 你说你、我们上个班也真的是有多么的不容易，每天都要想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来上班是吗？你想这么说吗？
0: 那倒也不是了，还好还好啊。来，朋友们，继续看到大家的一个留言啊、这个失恋的刚才念到了，阿美也念到了，哦，这个失眠这位朋友，哎呀，怪不得你说常年焦虑内耗，经常睡不着，心理医生啊就跟他说啊，允许自己偶尔差劲，不用时刻完美。哎，后来他就发现呢，不用自己天天紧绷着那根弦了啊，然后睡眠就慢慢变好了。哦，
1: 所以所有的这些压力都是自己内耗给自己的。
0: 对对对，怪不得人家心理医生了啊！
1: 太想成功了，
0: 直接找着你的这个痛点了，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朋友留言，这个放牛娃留言说，他说外出打工处处碰壁啊，觉得哎呀，好像这样一辈子都没有出息了。这个时候爷爷打电话来说，平平安安活着就已经很好了。哇，他突然觉得呀，不要再去执念大富大贵了，他是过日子反而舒心。
1: 对，我觉得细水长流吧，其实这个日子就已经很难得了。有人可能觉得说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好无聊，或者是每天都是复制粘贴的日子，
0: 对，
1: 但实际上呢，确实就是平平安安活着已经很
0: 不错了。
1: 对，
0: 是，
1: 也不能说很不容易吧，因为就是我觉得健康还是很重要的，平安也是很重要的。
0: 是是是是是，我记得曾经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就是你要这样想，他说当你还在意自己的鞋不如别人的鞋漂亮的时候，也许有的人还没有鞋，当你还在意别人有鞋你没有鞋的时候，还在意其实有的人家可能失去了脚，其实就这么简单。
1: 对，
0: 人不管你混到哪个级别啊，其实无非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这个道理吧。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

0: 心又省力。
1: 1010888。
2: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其实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就现在这个时间来观察啊，这一晚间高峰啊已经是这个车流啊这个全面收缩啊。那目前来看的话，东一环北一环咱们就不夸了啊，这个今天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沿江快速路呢也开始改过自新了，整个现在的从中山西路红谷隧道的口子上这边来观察已经是没有车流压力了。但是呢啊，这个咱们的沿江快速路啊，要说到啊，这个沿江快速路朝阳段去深米大桥这边，这也算沿江快速路啊。咱们不能这个好了这个好了这一头啊，这个又这个失守了那一头啊。现在在沿江快速路上深米大桥的位置有一起交通事故，在所以造成这边啊晚高峰还是在延续一段时间。那么其他的啊，红谷滩一侧还有包括老城区一侧各条啊南北东西走向干道现在通行呢都已经回归正常，行驶上是不大需要担心。西一环的话稍微关注一下这个长乐胡同立交的北往南方向啊。那么红谷滩的话其实主也就在世贸路的凤凰大道路口啊，增进几个大路口，稍微多等两个小灯，其实总体来看通行已经不存在问题。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好，听众朋友，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兴业大道由南往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878米，赣州市357国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58米，上饶市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244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曾经哪句话瞬间治愈过你。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畅所欲言。这个不许人间见白头说，最后一期新的旅行节目最后放了一首歌，大明老师还记得吗？
1: 你
2: 这当然不记得了，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你这是来考我来是吧？
1: 真的是。过身就很容易忘了之前发生的事情吗？
2: 问题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几年前里我在节目里最后放了一首歌，我哪

0: 记得呀。
1: 哇，那说明你对这个节目真的一点也不用心。
0: 嗯，这还不用心啊？啊、也是，也是，就因为我不用心，所以才做了十年。如果用心的话，估计五十年呢，一档节目得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最后结束我不记得是什么歌，但是当年我做这档节目的初心是从一首歌开始的，
1: 哎，《
0: 白月光》，张信哲的。
1: 张信哲的那个吗？
0: 嗯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是怎么来的哈？
1: 嗯，
0: 就是当年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听广播。我正好打开广播就听到了一个男的在做情感夜话节目
1: 啊，
0: 哎，余生请多指教，留言说对，那时候你说你自己最喜欢白月光哦，
1: 张信哲的，
0: 好吧，因为当时是我正好听广播就听到了白月光这首歌，那是我第一次听，我就觉得特别好听，没想到紧接着就后来那个主持人说话就说那是他最后一期节目，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就那期节目要结束了，以后就没有这样节目了。哇！我当时虽然我没有听过他节目，但就是那一天、
1: 嗯、
0: 那首歌，当时听他的一个结束，我突然就感觉还挺伤感的。
1: 对你有个触动。
0: 我后来就当时脑海当中有过这么一个想法，我说：“哎，这个职业，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干这个职业，不晓得是个什么感觉。
1: ”
0: 其实只是这样一个想法，
1: 小小的种子就埋下了呢。
0: 哒啦哩哒啦，哎，对。然后等到后来就是进台里工作之后嘛，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做节目时间段，后来晚上这个时间段给到我，我当时就想，那我要不要做一档这样的夜话节目？
1: 嗯哼。
0: 但当时其实做夜话节目的时候呢，其实领导们是很犹豫的，因为我当时比较年轻，因为在他们眼中当时有两个感觉，第一，做夜话节目的女的比男的多，
1: 嗯，
0: 这第一。然后第二呢，就是年龄偏长的多。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刚毕业，那时候才多大，22岁吧，可能是
1: 觉得你的经历没有那么的丰富。
0: 22岁，然后又是一个男孩子，大男孩，大男孩，然后做个夜话节目，然后就领导觉得很不太放心。
1: 嗯哼。
0: 后来我就想，那既然做不了夜话节目，那就不做，那我就做个读书类节目。
1: 嗯哼。
0: 所以这个当时新的旅行节目开播，它是当读书类节目开始的，就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些好故事。然后呢，后来我就在想，仅仅是我分享，是不是大家还要就是交流互动一下？我就会问他，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感触吗？或者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吗？
1: 好像老师提问的那种课堂作业。
0: 请举手回答。后来哈，就是大家的这个回答也是不痛不痒的，有人留言，有人不留言。直到有一天晚上，
1: 嗯，
0: 我讲完一个故事，可能那个故事触动到了某个人吧，那个人他突然留言就讲了他的情感故事，然后我就给他分析解答了一下。
1: 嗯，
0: 从那开始，
1: 嗯，
0: 后来就每天有很多人来提情感问题，
1: 哦，
0: 你知道吗？就后来慢慢的，这档故事它就真的变成情感夜话节目了。
1: 嗯，
0: 后来我就每天接触到很多人提的情感夜话的问题，我就每天解答，每天解答，后来就这么开始10年的时间。
1: 所以有人 cue 到你喽，要放一下《白月光》这首歌耶。
0: 你这，待会儿我给你搜，不知道有没有哈。但是他的这个
1: 没有，可以清唱啊，你来清唱啊。
0: 麒麟来一段。
1: 你呀、啊，
0: 哎，
1: 你最喜欢的歌，我怎么可能唱呢？
0: 我最喜欢的歌不代表我会唱啊。
1: 哦，说明你对他不够喜欢。
0: 哎、我要是喜欢他，那得哼唱个十几年。好朋友，我待会儿给你找找有没有这首歌，好不好？
1: 嗯、
0: 但是你的这个名字啊，不许人间见白头，这句话前半句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你不要问我，你知道我文学功底不好的。
0: 自古美人如名将，人间不许见白头。
1: 哇哦，给你鼓掌。
0: 他其他人后来讲讲就是哈，所以也是
1: 是不是都是听你节目的人呢、哦？我感觉他们的这些名字取名好像都跟你有些关系的样子耶，都和你有故事。
0: 哎呦，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又要说了，节目那么多年，很多人的我说过哪些话我都忘了。好，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哈，支持我们哈。好，马上进入到3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曾经哪一句话呢它瞬间治愈过你。来看大家留言。哇，淡泊明志啊，这两句话他说恬淡虚无，精神内守。哇，这两句话传说我怎么感觉就是要一边打坐一边说出来比较有意境呢？怪不得你的这个名字都叫淡泊明志哈。好，再来看到七彩祥云，他说对他来讲这句话就是我一直在等你。
3: 七彩祥云总会让我想到那个就大话西游里面那段，
2: 哦，
3: 他和七彩祥云来见。
2: 对，是的是的啊。但是可惜啊，人生有的时候有遗憾它是常态哈。哎，刚才我们还在找啊，说一句话能够治愈你，后来我就在我们直播间找到了一句话。
3: 我要不要给你调出来啊？
2: 调出来呀、啊！
3: 我不调又怎么样、啊？
2: 那我就忘了呀！
3: 不要在我手上啊！
2: 那个话里面说了四句话啊，他说认真生活，努力搬砖，控制情绪，后面句是啥？
3: 拒绝拖延，
2: 不许那，
3: 不许焦虑。
2: 对，这四句，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16个字。真的是包罗万象，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懂了而且能做到，我觉得人生就快快乐乐的多了啊。
3: 其实每一条都做到的话，不是说四条都做到，但凡其中一条做到，我都觉得已经蛮成功了。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一个

0: 很快节奏和急躁的一个环境、
1: 嗯、
0: 能够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真的其实不能说不多吧，但其实大部分挺难的、
1: 嗯、哎，你看这几句话我来反驳一下哈、
0: 嗯、
1: 他这样的，有人说认真生活，就是我生活怎么不认真呢、啊、我认真起来就这样啊你看第二个，努力搬砖，我不是不努力，我不想搬砖呢、啊、
0: 我搬的就是这样、啊、
1: 我能干别的不，我干嘛要搬砖，这第二个是吧。第三个，控制情绪，什么叫控制情绪啊，爱咋咋地，我为什么考虑他，我为什么就是要控制自己、啊、
0: 真
1: 你要改你的情绪，我跟你说拒绝拖延，怎么叫拖延，怎么叫拖延，我就是效率，我就是效率，
0: 这叫随性，
1: 还不许焦虑，我跟你说也不是我不焦虑，你什么事都让我做成了我不就不焦虑了吗你什么事都依着我我不就不焦虑了吗，你看其实大家就是或多或少的有刚才这些对吧、
0: 嗯、
1: 所以才能让一个人的生活都不太高兴。我记得就是这样的哈，一个人走在路上，另外一个人看着他就说，哎，你看他这个垂头丧气愁眉苦脸的，他是不高兴不，然后那个人就说，这还用说，你看不出来吗，
0: 嗯，
1: 那个人就不会啊，就是然后紧接着他说，你看家境好，长得好，工作顺心，嫁得好，孩子感觉又努力，
0: 嗯，
1: 那他为什么还不开心啊，后来另一个人就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0: 那
1: 人家不开心的
0: 是不是自己没有那个，
1: 对
0: 呀、
1: 啊，
0: 买到什么称心如意的东西 啊,、
1: 就是、啊，
0: 或者是什么不小心就是家里面有人生病啊，或者怎么样
1: 啊，是
0: 啊,
1: 啊，那别人的这个忧愁你哪知道啊，我就跟举例子，对，你说人家嫁的好事，就因为人家老公太优秀了，很多人也喜欢他，那你有话说啊你说啊，他孩子又优秀，是啊，他孩子很努力啊，但是他考清华，他孩子就要考北大，两个人天天争，天天争，他也争不赢他孩子，你说烦不烦，就等等等等吧，朋友们，所以每个人的烦恼只有自己知道，对不对，
0: 而且就是不是说瞬间治愈不治愈吧、
1: 嗯、
0: 首先我们要学会就是让自己把这个心态
1: 自己跟自己和解，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首先不一定非得是看别的东西才能治愈自己，我们要学会让自己治愈。
1: 嗯，我记得曾经就是有一个朋友他蛮逗的哈、
0: 嗯、
1: 就是一帮男孩子在一起玩、
0: 嗯、
1: 按理说哈他们各方面都会差不多，但是有五个男孩在一起玩，但其实他们站在一起是很不和谐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然后其中有一个男孩他就开始抱怨，他很烦，其实他真的很烦，为什么呢？因为他有1.91米、
0: 哦、太高了，
1: 他烦的是身高、
0: 嗯、
1: 关键是他烦身高其实我们能理解、
0: 嗯、
1: 因为的确太高了，他也不是什么是吧、
0: 嗯、
1: 就是不就偏离了大众的审美嘛、
0: 嗯、
1: 关键是他跟他那四个兄弟抱怨他身高，然后四个人都想捶他一顿，
0: 因为其他人四个身高没有他高，
1: 那四个兄弟啊最高的才1.7米你说如果人家在这个正常范围或者在一个满意的标准里面，你抱怨人家还安慰你两句，你说人家就说要不你切一截给我呗，你这真的是，
0: 所以高的有高的烦恼，
1: 对，不够高的有不够高的烦恼，
0: 是
1: 大家其实很平等，后来我就终于明白，就是这五个人站在一起即便不和谐，但为什么人家在一起玩得那么好，
0: 嗯，
1: 有一个共同的烦恼就是不是理想的身高，你知道吗，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朋友们啊。好，那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不知道最治愈你的那句话是什么，但是我希望听完今天的节目，我们大家都能找到一种方式，学会自己跟自己和解，
0: 对，
1: 学会在不开心的时候能够哎把自己给治愈一下啊。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了，也就是很多朋友想听到的那首歌《白月光》。好，我是雷鸣，
0: 我是心灵，
1: 明天见，
0: 拜
1: 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听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八一大桥的进城方向车多，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较大，青山湖大道的高新南大道东西双向车多，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萍乡、吉安、抚州、赣州西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小雨23到27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1到26度，景德镇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宜春中雨24到28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新余雷阵雨转阵雨23到29度，吉安雷阵雨27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抚州雷阵雨25到29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每天多喝水，三餐规律，早餐必须吃，少吃肥肉、动物内脏、油炸等油腻食物，预防胆囊结石。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提醒大家了，胆囊结石患者如果出现右上腹痛、发烧、恶心、呕吐，及时就医，谨防并发胆囊炎，早处理早受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真是。
1: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那其实爱喝杨梅汁儿的朋友啊，那现在机会真是来了。如果说夏天能喝上一杯冰饮啊，那很多朋友就会选择杨梅汁，它被称为神仙水，尤其是来自于中国杨梅之乡仙居的聚仙庄杨梅汁啊，当地人呢都是特别的喜欢，特别服气的。你看，现在咱们这个3斤仙居杨梅才能榨得1斤汁儿，从采摘到榨汁儿是严格遵循8个小时的锁鲜标准，而且采用的是这种物理冷榨技术。物理冷压榨技术呢，保留了这个杨梅的原色、原味儿和营养哈。那如果说想要的朋友呢，我们先来看看它的这个味道。大家不用担心的是，它绝对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之类的，配料表就只有白砂糖、水和杨梅。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呢，我们看这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一斤杨梅汁啊，是这种鲜榨的，它是有6瓶，380毫升的。这种呢，市场价63啊，那么咱们的福利价是56。还有一种就是玻璃瓶装的，这个价格虽然贵呢，但是它是100%的这个杨。

莓原汁啊，它是2瓶720毫升的，要76块钱。如果您想要的话，不要错过机会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果汁或者杨梅就可以了。好朋友们，还有很多的好物在等候着各位啊！那首先先说下，如果你相中了任何一款的话，现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就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好，先给大家说到这个洞洞鞋，应该说夏天穿洞洞鞋呢就不闷不热，比较透气，尤其是咱们这儿南方还多雨啊，这一下雨很多鞋子不小心就湿了，但是洞洞鞋你就不怕啊。那我们都知道卡洛驰的洞洞鞋呢是特别好的，一般来讲就价格稍微贵了一点，平时可能要500多，但现在咱们最低只要169块钱哈，所以想要的话呢那就赶紧来购买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这个很多女士朋友呢化妆总是会遇到一些困扰啊，比方说这个肤质比较粗糙，毛孔又明显，上完了粉底呢还容易卡粉起皮啊，出门没多久啊就开始这个脱妆了，暗沉了哈。那其实啊这代表什么呢，普通的妆前乳要么就滋润度不够啊，要么就是提白显得有点假，很难打造那种比较精致的干净的那种妆底。朋友们，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赶紧抢购吧， CPB 护肤礼盒这不就来了吗，我们看看啊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啊。可以说啊 ,CPB, 啊肌肤之药，这隔离妆前乳啊真是特别好的。我们都知道呢它是资生堂旗下的一个高端贵妇品牌，在护肤界那是响当当的呀。如果你想要的话，日常价要540，但今天咱们一个大牌美妆价呢是超大的福利啊。同样37毫升的正装隔离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如果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啊，记得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还有说着说着呢，如果说有些朋友觉得有点饿的话啊，那么这个燕窝粥美林粥还是不错的。其实呢你看哈，本身这燕窝就是好东西啊，再加上这里面呢用料很扎实，还搭配了山药、百合、银耳等这些食材啊，平时吃非常的安心啊，尤其是它里面还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而且连脂肪都是零，老人小孩孕妈妈都可以放心的吃。朋友们把它给囤上呢，平时呢当零食解馋吃一吃，或者说呢这个肚子有点饿的时候把它拿来垫一垫也是不错的。原价是158一箱，今天呢618福利，一箱只需要119，想要更划算吗，再加30直接带走两箱，12碗只要149。想要的朋友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故乡模糊成远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啊，叫做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啊，不走独库往来人间。这个夏天呢跟着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咱们纵观天山独库一里怎么样啊，都有两种出行方式啊，一种是双卧十日游，还一种是双飞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咱们呢新疆其实有很多美食啊，像这个烤羊肉串啊，大盘鸡啊，还有羊拐抓饭呢、啊、顿顿都是新疆味道。这些团旗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是双飞八日游的话就是7月17号和18号，那么如果是双卧十日游的话呢就是7月10号和17号。朋友们如果想去不要错过了，请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很多朋友呢想去美丽的西双版纳玩一下啊，其实这一次啊咱们真的首先第一价格优惠力度很大啊，一人只要3880块钱，而且两人一起报名了，每人再减100。其次，这一次的重头戏啊，真的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玩啊，因为这里有一个雨林木像，带娃出行别错过了。咱们不用隔着护栏啊去远远的看大象，带娃走近啊，走到这个雨林里面，牵着大象散步，亲手给他喂水果吃，近距离的拍照，还可以体验一把小小铲屎官啊，去给大象清理一下他的宿舍哈，感受一下真正的大自然。对了，玩完之后呢，会直接安排特色水果项宴，给孩子留下特别难忘的、独一无二的雨林回忆啊。那这一次呢，如果你想去，朋友们啊，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合。暑期是天天发团的啊，想去的话，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在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小周路，东兴二路附近西往东方向，另外呢，还有高新南大道昌安路附近南往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高新南大道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萍乡、吉安、抚州、赣州七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23到27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1到26度，景德镇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宜春中雨，24到28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新余雷阵雨转阵雨，23到29度，吉安雷阵雨，27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抚州雷阵雨，25到29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

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月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怡园路西往东方向车多，另外高新南大道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谷南大道豫章中学段车多，上海北路南大北区车多，另外高新大道辅路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全省天气，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萍乡、吉安、抚州、赣州七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23到27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1到26度，景德镇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宜春中雨，24到28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新余雷阵雨转阵雨，23到29度，吉安雷阵雨，27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抚州雷阵雨，25到29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

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油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情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萍乡、吉安、抚州、赣州七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23到27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1到26度，景德镇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宜春中雨，24到28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新余雷阵雨转阵雨，23到29度，吉安雷阵雨，27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抚州雷阵雨，25到29度，赣州雷阵雨，27到34度。
0: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现在我们听的歌呢，是来自马赛克乐队的《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想要最大限度的降低玩手机的频率，那就是，离开现在的工作生活，然后去别的地方玩一玩、看一看。给各位推荐的是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这一次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6月26号之前出发，每人仅需3980元，这其中含往返机票，而且是纯玩团零购物。核心景点全部涵盖，包括了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自然奇观、看火山，另外还可以尊享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节目：蓝色礼遇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以及草原迎宾酒。这是在内蒙独有的特色风物。另外呢，还可以享受到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草原风味。很多朋友说要好好休息才能好好玩，我们把住宿也安排的明明白白，有一个晚上是特色草原蒙古包，有三个晚上是携程三钻酒店，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元。6月到8月每周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各位可以找到我们的熊老师，这是我们的旅游顾问，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有超多的暑期路线持续更新中，各位呢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一零五四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

0: 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0: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在 G45 大广高速的2703公专无极北段，宜丰枢纽到宜丰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撞中央护栏的事故，但道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3:02变更。

0: 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内，吉安、新余两市和萍乡、宜春两市南部以及赣州市北部、抚州市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加强防范。
1: 再关注一下各地市的天气，南昌今天小雨，24到27度，略微比较凉爽啊。九江小雨转阵雨，21到26度；济南镇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宜春中雨，24到28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新余雷阵雨转阵雨，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25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抚州雷阵雨，25到29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
0: 夏天雨水多，地面湿滑，一旦摔倒磕碰到头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特别是对于脑肿瘤术后颅骨有缺损，或者是动脉瘤加臂术后的朋友，头部呢是非常脆弱的。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大家，下雨天呢尽量是别出门，出门一定要穿好防滑的鞋子，走慢点，防跌倒就是防意外。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好，北京时间的7点07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每天早上的7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哎，今天的这个出门的时候是有一些这个下雨的情况，
1: 微微雨哦，
0: 对，微毛毛雨吧，算是。
1: 哎，但其实这种雨，那就挺烦的。你说它大又不大吧，那个雨就是前挡玻璃上淅淅沥沥的那种。
0: 对，你说这雨刮器我是开还是不开吧？
1: 对啊，就是感觉，而且尤其是你在那种环线高架上面走，还没开始堵车的时候，你那个车速快，它其实很容易就一下就挥发掉了。
0: 啊，对，没错。
1: 就你好像也不用开雨刮器。
0: 对，但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它这个突然有一下子还挺密的，那个前挡玻璃你要时不时的去按一下它，要手动去按一下它。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这个时候吧，你去开那个最低档呢，又感觉好像它没有必要就是那么频繁的刮。
0: 对，
1: 然后你不开它吧又不行。
0: 哎，没错，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今天早上周

0: 周三啊，小周末的早高峰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来提前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路面的通行情况。当然，我们这个1054帮忙热线呢，也是在7:40到8:40来大时段的为大家来开通。大家有任何大麻烦、小难题，可以来在稍后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也可以把问题和身边的一些即时通行路况啊，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江西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路。路况互动，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路况互动就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种出行成本的问题。
0: 哎，对，
1: 因为现在不单单是大家就是可能开油车、开混动车，觉得这个油价涨了。
0: 对，
1: 就有的时候你说出行啊，不单单是我们通勤，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啊、休个年假呀，是吧？这个买机票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0: 没错。
1: 哎呀，这个我从这个城市飞到那个城市的机票，我前几年才多少钱啊？才可能两三百、三四百。现在我买下来可能要800多、900多，怎么贵了这么多呀？
0: 对，其实我最近不是有这个马上出门嘛，就是有这种出行的需求，
1: 然后一搜机票，对不对？
0: 我一搜机票，我就觉得特别让我惊，就是已经是有点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就是你觉得这个机票就有点离谱了。
1: 你知道，就是前段时间哈，就是我跟一个朋友去了一趟重庆，然后我们那个机票的话呢，大概两个人是1300单程，就大概一个人是要700多单程一个人嘛。
0: 哎，
1: 但他搜了一下，他前几年大概就是在2019年左右还是2018年左右的时候，他也是两个人飞重庆，两个人单程600多。
0: 哎。是，
1: 真的贵了一倍呀，将近。
0: 没错，就是前一段时间我是因为我刷到我要去一趟广西那边，然后就刷了一趟那边的机票，差不多就是到柳州，你知道吗？100多块钱，190块钱。
1: 那是以前嘛。
0: 就是前两天
1: 啊，前两天
0: 对
1: 100多，
0: 190块钱。但是燃油附加200块钱，
1: 就是航空公司机票还在，因为南昌新增的柳州的航线今年
0: 对，但是
1: 在4月份的时候才开通嘛，所以可能还都很多人不知道。
0: 对，然后我想刚今天搜一下，然后就是再看一下这个柳州的这个机票，
1: 然后呢，
0: 今天就没有航班了，估计取消了，可能是人比较少，
1: 有可能，
0: 对，可能是人比较少，
1: 嗯，
0: 因为就是。你如果190，然后再加上200块钱的燃油基建，其实490块钱，390块400块钱，但是它是没有托运的，就是如果说
1: 你
0: 要
1: 是、
0: 对，如果你要去那边玩的话，带上行李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
1: 贵一些。
0: 对，而且行李你要单独买的话，确实
1: 是
0: 比较
1: 贵，
0: 对，
1: 一般也要花到100-200吧，我
0: 一两百块钱
1: 是要。
0: 对，那如果说有同时有高铁的话，那我可能就会选择去乘坐高铁了。
1: 但是一个城市你要看，柳州好像目前暂时南昌过去还没有高铁，要坐那个卧铺，
0: 好像有一趟卧铺。对，说到这个，就是有，因为有很多就是现在这个机票可能就是性价比没有那么高了，又有朋友就是为了能够节省时间，又为了能够有这个性价比的话，然后就是卧铺现在感觉就更香了。
1: 对对对，
0: 包括一些这个绿皮车，就是前段时间不也是说了嘛，绿皮车好像现在就感觉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选择绿皮车。
1: 对，它可能绿皮车它这样的，可能虽然那个时间很长，但是它可能点对点，就是我中间可能不需要太多的换乘啊之类的。
0: 没错，你像我要去一趟南宁的话，南昌现在直飞南宁的航班的价格可能是要500多块钱嘛，我前段时间看的，我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价格，今天的价格哇，已经是涨到了1140，
1: 是吧？
0: 可能是因为临时买的话，那如果是明天的这个机票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500多块钱，一般是稳定在500多块钱。
1: 就是你稍微多提前一些去买，它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会便宜一些。
0: 对，基本上是稳定在500多块钱。500多块钱的话，你要再加上燃油基建，也是没有行那个有的那个航班，它有的也是没有行李的，这个要分情况来看。那如果说就是不考虑行李的价格的话，那么价格差不多是在700块钱左右吧，因为500多块钱你再加上200的燃油基建，
1: 对，
0: 差不多就是700到800之间这样一个价格。
1: 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买机票，大家会发现就是一般周中的价格会便宜一些，
0: 会，对对对，
1: 就是可能2到4中间出发的这个时间，它经常容易碰到特价一点的，然后五六天三天吧，可能机票价格都会偏高。
0: 对，没错。然后你如果说你像这样的话，700多、700-800块钱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高铁。
1: 高铁。
0: 对，因为高铁的话，就是我买了一趟那个卧铺，是从萍乡发车，从萍乡或者是新余坐车，因为它是从上海过来的一个动卧，那么坐这个动卧的话，只要300多块钱，而且是下铺。
1: 那你就从南昌坐一个高铁到那个萍乡那边去，
0: 到萍乡，然后从萍乡
1: 再
0: 中转一下到这个南宁，这样的话你加上。
1: 应该省到了一半的钱哈，
0: 400多块钱，
1: 省到将近一半嘛。
0: 对对，
1: 我 就是上周休假不是去舟山吗？舟山也是这样的状态，舟山是没有高铁直达的目前啊，然后你只有要不就是坐飞机，要不就是

0: 坐那个高铁坐到宁波，从宁波转一个大巴到舟山，或者是找朋友来接到宁波的那个高铁站去接你，然后走在高速回去。对对对，因为很近嘛，就是走得快，跨海大桥基本上到了。然后我当时也是对比了一下，就是这样子算那个高铁转乘的那个费用哈，比机票两个人一家人可能能省到上几千块钱了，
1: 我觉得
0: 一千多块钱了。
1: 对啊，那这样的话，
0: 那我就说，那也可以。
1: 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飞机来出行呢？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尤其是像你，就是不是那么赶时间，我不是说那么赶时间的话，那我就可以选择，如果有那种，就是晚上能出发，第二天睡一觉就能到了。这个
0: 那种
1: 我最喜欢这种，
0: 可以。
1: 我觉得这种性价比
0: 超高。你又省了一晚那个住宿的钱，然后又路费上面又更经济。
1: 我上个月休了2天假的时候去，想要去这个重庆玩一下嘛，我们选择就是这个路线，就是先到武汉，然后也是从武汉坐动卧到那个重庆，也是你晚上11点多坐上车，然后第二天早上很早就到了，你就会发现好像真的就是。不耽误什么时间，
0: 对对对，
1: 而且你还可以在武汉来玩一下，
0: 是的，
1: 中转玩一下，
0: 就是你可以把中转那个也当成一个旅途。刚刚那个平淡人生给我发了，纠正了一下啊，南昌到柳州现在有高铁直达的，但是是要坐6个多小时，有点长，
1: 时间就比较久。
0: 但是价格，我说实话，这个价格
1: 多少钱？
0: 409。如果高铁这个价格倒是跟机票、
1: 那建议大家去坐那个动卧吧，我觉得那个动卧可能就可能稍微难买一点票，但是就是真的非常的划算
0: 哦。
1: 就是从
0: 就是
1: 他不走南昌，对，他不走南昌，应该是从那个上饶
0: 几个小时呀、
1: 就睡一晚上就到了，完全不影响。晚上9点多，晚上9点多从那个萍乡出发，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就到南宁了、到南宁，
0: 到
1: 柳州的话会更早。
0: 哦，他也经过柳州，
1: 应该是经过柳州的。
0: 然后你看
1: 他
0: 那个，就是如果说你是那个 K 字头、Z 字头开头的，那就是只要坐10到12个小时，1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如果说要坐高铁6个多小时，那不如还不如坐那个飞机。你如果说能上到100多块钱
1: 机票的话，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整个的性价比，包括你自己的这个行程的安排。你看他是到柳州，到柳州是5点40，我那个买的萍乡、
0: 那要起大早。
1: 对啊，我买的那个萍乡到南宁的动卧才只要335块钱。
0: 哦，那个这个时间可以，它是就晚上就能出发，第二天7点多钟到。
1: 对，如果你买上铺的话，可能就会更便宜。
0: 那其实是还可以哦，这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选项，因为很多人会选择什么呢？你如果说头一天的晚上下午，你坐飞机到了那个目的地，那你其实第一天晚上的那个住宿，你前一天属于没玩到什么，就有点浪费一半的感觉。
1: 对啊，就是你尤其是像这种，就是晚上你下了班走，就一点都不耽误。
0: 对对对，
1: 就什么事儿都不耽误，
0: 就是超经济的方式。
1: 对，你看你就是睡了一觉，然后第二天醒来我就在这个地方。
0: 对啊，咱主打就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的旅游。
1: 对，第二天一大早，对，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可以来开启行程。如果说你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晚上下午5点下班，如果说我要是那个明天出发的，明天上午我要去机场再坐飞机的话，我可能这一天
0: 就耽误了半天的行程。
1: 对，如果是今天，如果是我要今天走，那我肯定要跟领导请假，我今天要提前走去赶飞机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0: 又耽误了工作。
1: 对，又耽误了工作。所以说这种晚上
0: 睡觉的那个卧铺真的太爽了，
1: 我觉得性价比最高了，
0: 真的
1: 对，真的是性价比最高了。但是这样的车其实现在蛮难遇到的，就是时间上就
0: 这么正好，这么刚好的，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就特别想给这个铁路部门来就是提个诉求，就是我们这个动卧能不能多开。
0: 那以后有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叫意见什么什么会的时候，你可以去发表一下。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动卧多开一些，就是我真的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
0: 对，我有看到过
1: 晚上的这种列车，
0: 而且动卧的环境是不是也还挺好的，
1: 非常好，
0: 是吧？
1: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0: 我还没体验过，还蛮真的蛮想试一下。
1: 就是我觉得它比软卧，就是比普通的我们
0: 原来那种卧铺，
1: 软卧的那种绿皮的软卧还要好一点。
0: 因为它更新嘛，
1: 对，
0: 更
1: 新更干净。对对对，
0: 也是3层吗？它卧铺还是双层的？
1: 要分情况。我这次买的萍乡到南宁的这个车好像是3层的，因为它有中铺。但是我上次从武汉坐的那个到重庆，那个动卧也只要300多块钱，好便宜。
0: 它是双层，
1: 它是2层，
0: 哦，
1: 就相当于是软卧一样的。就这个要看不同车型不一样，对，不同车型不一样。
0: 我还有看到过人家有那种什么睡眠舱的那个高铁，好像是杭州还是哪里的，有一趟那种就是独立的，
1: 就是那种纵向的
0: 啊。对对对，就有点像那个你去有些什么温汤中心， 它有一个单独的那种就是拉上帘子
1: 的那个空
0: 间，就是你 那
1: 个好像是往深圳的那边的车好像是有，
0: 哎，反正我记得
1: 比较少，
0: 应该是我就在网上刷到别人有体验过。
1: 对，我觉得这个车的体验真的非常好，我觉得你们 DJ 妈咪可以去感受一
0: 下，真的要下次试一下，
1: 对，这个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因为主要真的还很省，又省时间成本又省那个我的

0: 实际的开销，对不
1: 对？
0: 对，
1: 我记得我刚刚就是工作的那几年，就是
0: 很喜欢坐火车吗？
1: 对，很喜欢，就是周五晚上下午下班，下午下班，然后就坐，就是那时候有双休的话，我就周六周日就去周边玩一玩，然后我就会选择那种坐卧铺，甚至有时候买不到卧铺，我就会坐硬座，就是坐一晚上车，坐一晚上车，然后第二天。
0: 现在其实很多人旅游也是追求这个状态。
1: 对，第二天早上就到，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性价比最高，不浪费一点时间。
0: 可能我只要花不到四位数，我一个双休就能在一个地方玩到很爽。
1: 对，就是可能会辛苦一点。
0: 好，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啊。
1: 对，就是现在出远门，你更倾向于哪种交通工具？就是你
0: 一般怎么规划？
1: 就是规划我从 A 到 B 的这个交通选择。
0: 对，就是大家在经济成本上面跟时间成本上面，你会怎么去做取舍？其实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对对，一般你是怎么去？如果说除非是那种特别远的，如果说你要是坐高铁、就是，
0: 或者是有些你没有办法坐高铁到的，
1: 对，就是一晚上我可能到不了，或者是坐高铁，就是如果一定要坐高铁白天出行的话，
0: 对对对，
1: 超过五个小时的，我一般
0: 有没有那种极限，
1: 我就会选择飞机了，或者是中间中转一下。
0: 我跟你讲，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哎呀，已经说的太长了。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在成都嘛，当时就是南昌到成都的那个高铁，我记得是要坐10个小时。
1: 啊，10个小时、啊！
0: 我坐过一两次，然后整个人就坐崩溃
1: 了。对，那个体验感就非常差。
0: 之后就再也没有，就是哪怕是有朋友一起能聊天，或者是说自己单独坐，我就完全一直那个真的会做到，就是人的精神状态有一点点。
1: 对，这个真的比不得你去新疆或西藏坐卧铺，去新疆和西藏那也不一样的，因为你坐高铁的话是坐着，
0: 对对对，
1: 那个是躺着，
0: 躺
1: 对，那个是可以躺的，对，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坐的脚都肿了那个状态，后面还是后，要么就是坐飞机，要么就是坐卧铺，
1: 或者是要么就是从中途中
0: 转一下，
1: 然后玩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出发。
0: 是的，今天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一般你出远门旅游啊或者什么的，你会选择哪种交通工具？然后你一般会怎么规划自己的这个行程？就是比如说我要多省点时间坐飞机，还是我想要就是我能稍微放缓一点心情，多省点钱，我就选择一些高铁啊或者中间需要中转的方式来开始我的旅途。
1: 没错，从 A 到 B， 你觉得一般你都是怎么去规划自己的这个交通选择的？
0: 对，大家可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滚动头条这一时段我们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上海昨天开通了高考成绩查询，据了解，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将于6月24号左右开通查询，吉林、江苏、安徽等地的查分时间预计为6月25号。另外呢，多地已经是陆续公布了志愿填报工作时间和相关的安排。
3: 15/57，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2026年东南大学扩招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扩招400人，西安交大增360人，复旦、南大、兰大各增300人。扩招名额重点投向 AI 智能类、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等国家急需领域，各校同步推进书院制、校企协同等育人模式成型。
2: 国铁集团表示，6月18号至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258.8万人次，同比增长4.9%，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5.6%，不包含在校生的25到29岁劳动失业率为7.2%，不包含在校生的30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4.1%。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已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的公布。
3: 国家能源集团消息，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各环节全面发力，将坚决扛起迎风度夏保供重担。
2: 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的提示，要及时的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理会也没事等不实的承诺。
3: 应急管理部颁发预

0: 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会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会由涝转旱，防旱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应急管理部表示，今年汛期为12.3万多个多灾易灾的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370兆的对讲机、北斗短文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
0: 最高检发布4.4万余名检察官在8万余所学校担任法制副校长。
1: 今年以来，广东省公安机关重拳整治养老诈骗，共侦破案件160起，打掉犯罪团伙44个，抓获嫌疑人1081名，刑拘954人，涉案金额达6398.3万元，有力震慑了此类的违法犯罪。
0: 针对近日有网络平台反映13岁女孩称遭男子强奸，警方不予立案一事，山西运城警方昨天通报，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全面复核。
1: 广西北流一辆油罐车与水泥罐车发生碰撞，相继起火，致车上3人死亡。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好，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的消息。江西文旅于近日重磅推出了马到福来畅游江西惠民活动，属马的市民游客生日的当月可以免费畅游江西全省的国有4A级以上景区。南昌参与活动景区的名单有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凤凰沟、安逸古村群、狮子峰、竹海明珠、洪崖丹景、同源峡、303观光厅、元城记。活动的时间呢是即日起至2027年2月5号、5、11等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0: 按照年度征兵工作统一安排，日前江西省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招录工作全面开启。为方便广大考生和家长清晰了解报考政策流程及注意事项，江西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近日也发布了相关公告。
1: 南昌市2026年城区高中阶段招生录取日程安排为7月3号9时公布学考成绩，下午各校启动查分登记。7月3号到4号，学校进行查分登记并上报至市教育考试院，7月4号16时截止。
0: 九江市应急指挥部决定自6月23号10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端午假期3天，南昌地铁全线网络累计客运量是达到了357.58万人次，日均客运量为119.19万人次，八一管站以25.95万人次位列全线网络的客流首位，南昌西站站、八一广场站分别是为以19.75万人次、19.23万人次紧随其后。
0: 因2026年7月1号萍乡市补充工伤保险上线，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将于2026年6月26号0时至30号24时期间来进行系统升级。届时，萍乡全市各社保业务经办窗口将暂停受理人员参保及停保业务，江西人社网上办事大厅也同时暂停办理人员参保及停保业务。社保信息系统预计于7月1号0时全面恢复业务办理。
1: 近日，九江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网络交友实施的新型崩老头诈骗案，抓获涉案人员3名。该诈骗针对中青年男性群体，以买奶茶、买烟、交话费等看似不起眼的理由诱导进行小额转账或代付，单笔金额不大，受害人往往因为面子或觉得钱不多而不愿报警，骗子借此长期作案。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3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希望是那些长着羽毛的小东西。每一天都有数百亿只鸟存在于我们的上空，栖息于树枝之上，发出神秘的啼叫，或为了生存而飞越半个地球。多年来，人宁反复进入同一种经验，在山中、海边或者城市边缘，为了一只鸟停下等待或者落空。起初，观鸟只是观。

但很快，鸟开始改变时间和流动方式，也改变了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这是一部始于观鸟，却在时间、记忆与世界的缝隙里不断偏航的自然文学作品。观鸟的野趣以及得以舒缓的颈椎，鸟的叫声、习性和微妙差异，透出自然造物的神奇。由观鸟串起来的人和事，让鸟成为记忆迷宫的引导。历史中的鸟穿越千年时空向我们飞来，发出同样的啼鸣，却折射出迥异的回响。任宁写下的是从鸟开始的好奇之旅，他唤醒的则是我们内心的儿童，让我们也想停步驻足，看向一只鸟，追着它的翅膀重新认识世界。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八路特工队来到了7:32，我们先来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早上好，小雷。
5: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情况啊。现在的话，咱们城区呢，这些现在的这个出行车流呢，基本上都没有这个成型的一个堵点出现啊。环线一圈行车高架呢都是畅通无阻的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天气表现下，行车状态呢还是比较良好。当然呢，一大清早呢，这个咱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今天呢还是会有降雨天气的来袭啊。那此刻大家出门的话，

0: 带好雨具啊，那现在呢，早间出发的话啊，这个还是要做好相应的一些对这个道路湿滑的一些应对准备。当然，可能有的片区现在并没有遭遇直接降雨的影响打扰啊，但是啊，这个根据天气预报啊，这7到9点啊，还是可能会出现啊这个降雨的过程啊。希望早间出发的司机朋友提前的做好相应的准备。目前过江桥、沿江快速路、环线一圈高架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行车状态良好啊，大家呢放心。买出行上放心上班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温姐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信首选花红。
1: 好，谢谢小雷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个做开锁的朋友，42群的这位朋友拍了一张图片，他是在这个洪都大道高架桥下面啊，然后在北京路那个路口的位置，应该是在北往南的
2: 北
1: 这个
2: 往
1: 方
2: 南
1: 向
2: 方
1: 上的，
2: 向，
1: 因为能
2: 对。
1: 看到那个他对面是那个东航名门十佳那个地方嘛。
2: 嗯。
1: 然后他说这边是在左拐车道上面，就是在地面层的桥下地面层的那个左拐车道上面的，有一辆车坏了。
2: 嗯，
1: 照
2: 他
1: 片上
2: 放
1: 面
2: 了
1: 呢，他
2: 三脚架。
1: 对，放了三脚
2: 嗯。
1: 架在后方，我估计可能会对今天早高峰这边的左拐的车流造成一定的压力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撤离。
2: 对，就是建议大家从这个桥上或者是桥下过来的北往南方向，要左
1: 对，
2: 拐到北京西路这边的，一定是要走到最左边的车道，或者是
1: 在那个绿化带的，就是辅道那边
2: 最
1: 的
2: 右
1: 左
2: 边的
1: 拐
2: 车
1: 车
2: 道
1: 道
2: 是走
1: 可
2: 不
1: 以。
2: 了的。现在啊，提醒各位，
1: 就最右边车道，因为前面是有辆车坏了啊，看看能不能够及时撤离。这好像应该是一辆新能源车故障了还是怎么的？
2: 感觉像是，
1: 好，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啊。但是除了这个市区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地市路况。九江市的牛湖路由西向东拥堵343米，赣州上饶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在这一时段来说通行表现比较正常，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
3: 开
4: 工。
3: 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7: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
1: 各位好，我是董涵。这时段1054帮忙热线也为大家来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3001079188333002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
0: 对，然后这个今天早上早高峰下着淅淅沥沥的这个小雨啊，大家如果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也可以来及时向我们反馈一下啊。刚刚有朋友不是说到在那个红都高架地面层北往南的方向上，北京路路口左拐车道啊，就桥下地面层的那个左拐车道上面最右边的那个左拐道，它有车坏了，然后是放了一个三脚架在这边，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车流积压，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
1: 嗯，没错，要注意，其实避让一下。
0: 对，从目前的这个通行情况来看呢，整体好像没有造成大面积的一个拥堵在目前的这个时段，但是在那个东一环，就是红都高架的南往北的上空，南往北在那个印象会，就是青云印象会的那个上空，现在是有一定的车多排队，就是老火车站那个节点上面哈，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车多了，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节点。
1: 嗯，没错，还是要听各位今天早高峰的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包括现在在这个沿江中大道这个滕王阁隧道这边呢，也是出现有些排队的情况。
0: 对，然后包括这个阳明路、
1: 到上这个主要是上八一大桥的这个方向，对，
0: 车流很多了已经。早点出门吧，碰到这个要下雨的高峰，还是多备点时间在路上会比较合适一下。好的，接下来时间正式为您开通我们这一时段的1054帮忙热线。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0: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0: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0: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0: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那首先呢，关注一下之前有这个朋友来反馈的一些问题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有景德镇的这个市民呢，最近来说，景德镇是有很多的这个高校呢，就是没有直达景德镇北站的这种常规的公交车，然后节假日的时候呢，学生就只能打车坐黑车，出行比较贵，而且非常的不安全。就是说，希望能够这个开通高校至高铁站的这个直达公交。
0: 对，那对此呢，景德镇国控集团就表示啊，目前由江西省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景德镇学院、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到达景德镇高铁北站的公交车呢，是有603路。606路，车辆投入运行的配置总共是16台。那么像什么节假日啊、开学啊、放假期间，公交公司呢也会安排各大高校的接驳专线直达运行。景德镇陶瓷大学直达高铁北站的这个线路的也已经是纳入到了这个线路的编制计划当中来了。
1: 对，我们也期待着景德镇市这边的
0: 公交配套更加的完善。嗯，
1: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我不知道你有这个菲菲，你们学校当时有没有那种黑车？
0: 应该每个大学都有吧。
1: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
0: 查得很严了，
1: 就是这个黑车，它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方便，因为我们学校离地铁站其实很近，
0: 对，
1: 走路过去吧。
0: 哦，你们当时那个学校到地铁也很方便。
1: 对，我们有那个地铁，我们学校附近是有地铁的。如果你走路进去，走路过去吧，但是又觉得有点远。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的。然后你要是这个就是坐公交吧，又没那个时候又没有公交，所以当时就滋生了很多的那样的黑车。
0: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有他的联系方式，每次到那边打。
1: 对对对，然后就一块钱过去，然后或者是
0: 一块钱。
1: 对，或者是因为很近，就差不多从我们单位到梦时代的那个距离。对，就差不多，就是你说远吧，他也不说远。远吧也不远，说近吧它也不是很近。所以说就是当时那个黑车，我们学校门口的黑车特别多。然后
0: 主要也是因为就是可能配套接驳的，
1: 对，就配套接驳的没有跟上。后来就是开了这种专门的百度公交。就是那个公交集团就开了这个专门的百度公交，很赚钱。
0: 是
1: 这个线路很赚钱，而且就是真的很方便学生。
0: 对对对，学生其实也
1: 需求量很大，
0: 尽量省一点钱。你想有的时候就从远一点的地方，你真的去原来就是找那种黑车，可能也要大几十块钱、上百块钱，总的一趟。 趟的。
1: 没错，
0: 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配套上来了，就是其实能从根源上去遏制这种黑车的乱象。
1: 对，现在这个很多大学生确实他们的出行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像可能就是16台，这么多学校只有16台公交，估计肯定是不够的啊。所以说尤其是在一些这个节假日啊，这个期间学生的这个出行需求会更高一些。
0: 你想想16台跑这么多个学校，虽然有可能它是沿路能到达的地方，但是你想想16台
1: 反正不算多，
0: 我估计可能都要等到将近半个小时以上才能等到一趟。
1: 对对对，所以说你这个就给一些这个黑车就留下了一些这个生存的空间啊。
0: 是，大家如果说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哈，也可以来向咱们1054进行反馈。我们的帮忙热线从现在到8:40，一个小时里面都在为您随时开通的，0791-8833-0011-8833-0022。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好，7:45了，我们继续由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哈。刚刚有朋友说到，在这个洪都高架桥下北往南方向出现的这个北京路口上面左拐车道上有车故障的这个事故，不知道对这边的道路通行有没有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也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大家关注到的出行路况。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转华虹，买鸿蒙转华虹，鸿蒙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关注路况啊，现在其实给大家来发掘的话啊，这个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出行的关键节点行车的效率呢是还可以的，哪怕是在刚才讲到北京路这边有车辆故障情况，但是小雷目前观察啊没有形成这个实在堵点。所以现在呢虽说啊九州高架的豫章牌古建筑还有洪都高架的解放路的上空啊这些点位呢其实已经有车多情况出现，毕竟啊这个现在是连续雨水天气啊，这个大家也能看到路面湿滑啊，这个大家保持充分耐心小心通行。但此刻来看的话，大家的行车效率的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打扰。红果滩片区啊，大家还是该睡懒觉睡懒觉啊，现在通行的话啊车流呢似乎都还没有释放出来啊，目前通行的都还是很可靠的一个状态啊。早间的整个气温呢也都比较凉爽，大家其实各自出发啊，只要注意路面上行驶安全，问题是不太大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转华虹，买鸿蒙转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2: 好，非常感谢小雷，那么稍后我们也为大家再来继续刷新一下各地市的出行路况。
0: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4: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

0: 口难辩。
1: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九江市的金山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了356米，沙岩北路由南向北拥堵432米，上饶市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403米。赣州城区大部分主要交通干道目前通行表现比较正常。
3: 湿热的天气里啊，痱子是最容易找上孩子的，脖子后背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孩子们会痒。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大家，预防痱子关键在于凉快，别捂别闷，有汗呢要及时的擦去，保持室内通风凉爽，洗完澡之后可以适当的铺点痱子粉，要保持皮肤透气。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5: 网上有传言说，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6: No.
5: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低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饿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饿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和规范方案差异非常的大，长期盲目跟风容易引发健康风险，不建议普通人群采用。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本身就不是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也是有害的。有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死亡率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吃的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总能量摄入的50%-55%。总的来说啊，盲目采用生酮饮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了。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3: 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
2: 大家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那么其实说到现在6月24号了，马上真的就是要开启咱们的暑假了。
3: 对，
2: 暑假很多就是学龄期的孩子放假，家长都会扎堆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啊，去到处看一看。所以也会导致就是有一些线路哈，在暑假7-8月份的这个价格其实是会比较贵的。
3: 对，可能就很多朋友就觉得最近可能你去报旅游都会涨价了。
2: 对呀、对呀、所以如果说您可以错峰出行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可以优先选择一下。你看我们这个内蒙古6月26号之前出发的，我们的价格还是3开头。
3: 对，
2: 3980一价全含啊，5天双飞，而且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除了您的机票之外。

0: 外呢，还包含了当地的景区景点，像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还有乌兰哈达火山。赠送了大家响沙湾的这个娱乐套票啊，就是沙漠上那些游玩项目你可以畅玩。然后还有这个策马草原啊，还有包括这个蒙古专属牧场的一些体验，还有包括这个草原饮品酒等等。如果说你想去内蒙玩的话呢，真的还是最后这两天时间可以把握一下，要不要说走就走？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之后在6到8月份，我们其实也是每天有团发，每周有团发的。大家如果说实在是没有办法在7、8月份错峰出行，你也可以暑假来，因为暑假我们也会给到大家这样的最大的优惠嘛。你想要一键解锁草原和沙漠，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这条线路是真的非常值得。啊，包括你想要咨询什么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或者是单订机票什么的，都可以来咨询一下。
1: 对，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熊老师的咨询热线，182-795-4-7981，182-795-4-7981。我个人觉得其实在这个内蒙古是非常适合带小朋友一起来出游的，
0: 对，因为
1: 它有很多互动娱乐的体验。
0: 是的是的，包括那个牧场，我记得上次我们去那个呼伦贝尔的时候，那个挤牛奶啊，
1: 对，
0: 真的就让小朋友，你知道以前有的时候南昌不是有些那种室内的游乐场，它有那种
1: 模拟
0: 挤牛奶，那个都非常受欢迎，
1: 没错，
0: 让你真正到牧场去挤真奶牛的牛奶，哇，那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想去内蒙，想去这个呼和浩特的话，赶紧来咨询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当然有一些家长呢，就是孩子放假了之后也想就是让孩子自己独立的出去体验一下，也会去给他报些什么夏令营啊之类的哈。我们在这个暑期呢，也有给大家推出到这个北京的夏令营活动，叫做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这次的夏令营呢，是面向8到16岁的学龄期间的青少年，孩子是可以单人独立餐饮的，就不需要家长全程带着，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老师啊什么的跟着团。然后7天啊，京城研学旅程，带大家可以玩转这个首都北京。带着孩子们会去漫步颐和园，会去故宫，会去触摸千年历史，然后会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这个孩子们的爱国情怀，然后还会怎么呢？走进清北名校，啊，让他们跟那些优秀的学子们交流一下，对，树立一下这个理想啊，树立一下这个考试心得啊，
1: 是，关键是
0: 心得。
1: 在北京其实不仅是好玩，而且你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你像这个趣味的，
0: 课本里面描述的，
1: 对啊，没错，趣味的城市探索啊，传统的这个榫卯技艺啊，非遗的手工体验啊，当然还有现代的这种欢乐谷啊，
0: 环球影城
1: 啊，对，都是可以畅玩的。我们全程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都是封闭式的这个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是很有保障的，而且还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物资，研学玩乐两不误，才艺汇演展风采，在游玩当中学习，在实践当中成长。我们的活动呢是有3期，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两人同行超享超值的优惠。
0: 对，你可以拉着朋友一起嘛，反正多人报名是会。
1: 对，就是你的孩子的好朋友们可以一起报名。
0: 对啊，一般这个研学好像都会就是结伴一起。
1: 对，我记得我当时上就是小学毕业的时候，就是去参加了这个北京的类似于这样的夏令营。对，让我现在都记忆犹深。
0: 我也有，我小时候参加夏令，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1: 对，我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就是2006年，我应该是多少岁啊？应该12岁。对，12岁的时候，我就是
0: 年份你都记得，我年份都不记得。
1: 06年，对，我们当时因为就是很多好朋友一起去的，我妈的几个姐妹的他们的这个子女，我们一起报名的，
0: 是吧？
1: 我们8个人，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真的会成为他一生当中记忆犹新的一个体验。
1: 没错，就是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营地里面的那个宫保鸡丁有多
0: 好吃。让你回头去吃，可能不觉得有多好吃啊。
1: 对，但
0: 是
1: 当时真的就
0: 深深的
1: 很惊艳，就一直让我就是让我一直就这个对这道菜的印象特别深。
0: 对对对，然后这次北京的这个夏令营，大家可以看一下怎么报名啊。
1: 对，没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然后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或者是来拨打咨询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就可以了。
0: 对，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我们这个北京夏令营的话，都可以来抓紧时间咨询啦。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旅游路线也挺多的，比如说像咱们云南大理丽江啊，这个路线其实也有挺长时间在给大家推出，所以我们走这条路线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1: 没错，
0: 如果你还没有去过云南大理丽江这条线的，跟着我们去玩，真的就是属于让您非常省钱，因为一个人只要3580，而且我们的体验非常好，因为它全程是做到那种独立餐桌，
1: 对，
0: 一家一桌，你整个在行程当中吃饭不用跟别人拼桌，不用混坐，也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啊，私密性更好，也 更干净卫生嘛。不管你是要带小朋友啊，还是情侣朋友结伴，都能吃得更加放心，住得更加的自在。因为我们全程都是四段酒店的入住，大理呢直接还升级到的是

0: 远门，就是在我们江西来这个避暑的话，那一定要是我们这个闷热天气一定要穿得更加的舒服，
1: 穿好材质的衣服。
0: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潮派江西平台带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纯棉的 T 恤，三件到手呢是88块钱，非常的划算。那一起下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三件 T 恤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总共是有9种颜色，尺码
1: 你可以每个颜色来一件，喜欢的颜色每个来一件嘛。
0: 尺码呢也是从 S 到 5XL 都有啊，非常多，
1: 男女同款，
0: 对，他甄选的就是这个新疆的长绒棉，是来自于北纬35度的阿克苏黄金产区，是棉中贵族啊。它不会是那种很稀薄的，出汗也不怕走光，它是柔软亲肤，厚薄适中，软硬适中。
1: 而且它是那种双层螺纹的领口加固，就是不容易久洗变形啊什么的。
0: 对，那么这个黑白两色肯定是最百搭，也是买最多的。
1: 你可以再搭一个彩色。
0: 对，然后这个牛仔裤啊，搭牛仔裤、运动裤都是非常好看的，执行的也是国标 GB 版，品质是有保证的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活动期间给大家给自己呢给家人多囤几件，
1: 88块钱
0: 三件啊，非常的划算啊。
1: 对，现在一件才20多，
0: 对，
1: 不到30块钱一件。
0: 接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两个阿拉伯数字88啊就可以了。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5: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6: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7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7: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6: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6: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好，8点03分，我们有请小雷为大家再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早上好，小雷。
9: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出行继续来给大家报告早间高峰的一个发展路况今天早间很明显这个咱们城区的早间这个出行车流这个劲头不是很足这个大家这个很多各条路段继续保持畅通是一路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个起伏波澜，但是呢这个核心的通行路段沿江快速路滕王阁隧道开启的这路长队是稍微让人刮目相看了一下那由南向北的队尾的都已经排到接近灌营桥附近了。 整段江边出行现在呢是和其他路段拉开了巨大差距啊，普通地面主干道现在都还没看到车流往返啊。